0: 海南岛传第28集，这是最后的战斗。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解放军四次偷渡登陆，使海南岛上的战斗部队总和达到25000人。这支强大的内应部队足以在任何一段海防线上撕开一个裂口，掩护大军登陆。何况他们背后还有已经被动员起来的60000支前民工和可供两个军两个月消费的粮食储备。主力渡海作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按照2月会议的决定，15兵团仍然继续实行分批偷渡的谨慎计划。这使得韩先楚十分焦心，不时在指挥所里来回踱步。指挥员之间意见的不一致让他寝食难安，而队伍中个别贪生怕死、一心想等着进新社会去享福的无耻之徒更令他倍感厌恶与愤慨。就在40军加强团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作战处副处长郑虚凡听见海边有叫喊声，连忙跑了出去。只见军参谋长宁贤文坐在地上抱着脚说是特务把他打伤了。此时月光明亮，海滩上空无一人，看不到有什么特务的影儿。军保卫部长随即找宁贤文的警卫员谈话，该警卫员表示，我可以保证首长不被特务打伤，可我不敢保证首长自己打伤自己，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呀。听说一度作战相当勇猛的宁贤文自残，韩先楚开始并不轻信，待查实之后他便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如果不是出了这事儿，这位参谋长应该就是40军前渡加强团的最高指挥。与三国时赤壁之战一样，海南岛战役的胜算不完全在于人力，还需得到老天的帮助。从上苍那里寄来一股强劲的东风，但这股东风眼看就要消失得无影无踪。3月31日，谷雨临近，战机可能在拖延中失去。韩先楚再次以40军党委名义致电15兵团司令部，请求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并表示，如果43军来不及，就由40军先行渡海登陆作战，43军可以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4月7日凌晨，韩先楚又分别向15兵团、第4野战军和中央军委发去独自署名的长篇电文。在他看来，继续组织小型前渡、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做法将造成长期的被动局面，而大规模登陆是可行而最有利的。首先，我军和兄弟部队先后4次前渡之后，敌我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岛上我已有相当的内应力量，而敌人的兵力部署主要是对付我小型前渡，这就有利于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大举强攻。其次，形势不等人，季节不等人，谷雨过后海面再无北风，因此我们必须趁谷雨前的季节风行动。如果错过时机，不仅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将长期拖延下去，就连日后小型前渡亦不可能。何况前渡的船只有去无回，长此以往船只问题也无法解决。再者，历次前渡和涠洲岛夺船说明，不管是敌人翼侧正面，不管是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支单船，都能突破敌人防线冲上岛去。大规模登陆兵力大火力强，登陆突破更有把握，前面的部队先打开登陆场，后续部队就可以顺利登陆。同时，我们已经取得了渡海作战的一些主要经验，部队海练基本成熟，目前求战情绪高昂，战斗意志旺盛，更该一鼓作气全面进攻，彻底解放海南岛。就像洪学智将军战后撰写的文字所言，这种情况下，我军登陆部队不论大小，均需付出打兵舰和登陆突破的代价。部队小则损失大，上去还要跑反。我以小规模偷渡的方式，以为客观情况所不允许，以小部队偷渡则不知以大部队强行登陆更为有利。韩先楚的再三请战终于感动了林彪，他觉得豆子已经炒熟，出于对这位战神的信任，

他挥笔做出了批示，按先楚同志意见办。经报毛泽东同意，四月十日，中央军委向十五兵团下达了大举强度作战指示。于是，邓华司令员对作战方案进行调整，并给四十军与四十三军下达了正面强度作战的命令。四月十六日的夜晚，海峡暗流涌动，海面上空布满神秘的星光。庞大的帆船队像一群长出翅膀的鲸鲨，在强劲的东北风中向南摆渡。站在指挥船上的韩先楚神情凝然，他终于迎来决战的时刻。率领四十军六个团、18700余名指战员，乘坐300多艘双桅木帆船，向预定的登陆场临高角驰去。站在他身边的是足智多谋的副军长谢方和协助指挥的琼纵参谋长福振中，在他们左侧不太远的海面，同时出发的还有四十三军副军长龙书金率领的部队。该部预定的登陆场是澄迈玉包港。由于四十三军是按广州会议决定准备的，计划突然改变，他们只能派出2个团、6968人渡海。该军主力将作为第二梯队后续跟进。早在6天前，邓华司令员就给琼崖纵队发出命令，岛上接应部队有2个军根据任务自行布置配合。接到命令后，冯白驹司令员立即做出部署，由马白山、陈青山、刘振华、陈求光、苟在松率琼纵第一总队，和四十军岛上部队负责接应四十军主力，由王东宝、宋维士、张世英率琼纵第三总队和四十三军岛上部队接应四十三军2个团，琼纵第五总队队长潘江汉率部进入单县沿海王武长坡地区，佯装接应，牵制单县之守敌，并掩护临高登陆部队的南侧。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夜的航程比前几次偷渡都要顺风顺水。进入海峡中流后，两军主力便与敌人的海上巡逻舰相遇，改装成机电动力的10几艘护卫舰、土炮艇，开足马力，无所畏惧地向敌人大型铁甲战舰冲去，发挥其近战的优势。因为曾经尝过土炮艇厉害，敌舰队司令王恩华在距离上远时就下令开火，炮声顿时炸裂了整个天空，照明弹照耀着诡异的海面，炮弹在土炮艇周围炸起了1丈多高的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泼洒在木帆船上。怀着必死的决心，这些土炮艇顽强地与敌舰死死纠缠，用绑在上面的山炮和手榴弹等武器与敌舰恶战了2、3个小时，竟以简陋的机帆船击退了敌人的铁甲舰艇，创造了海战史上的奇迹。在旗舰太平号上指挥作战的舰队司令王恩华中将身负重伤，回到海口后不久便一命归天了。17日凌晨2点半，四十军在临高角一带逼近海岸，岸上的敌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海面疯狂扫射，海上舰队也在解放军船队后方封锁海面，形成夹击之势。不长眼睛的子弹、炮弹到处乱飞，噼啪轰隆之声齐响，与海潮声激荡在一起，形成了震撼人心的交响。大海显出从未有过的愤怒，海水的颜色也由深蓝变成了殷红，波面上弥漫着恐怖的肃杀与壮烈之气。有几只木船相继被命中，甲板顿时炸开了花，韩先楚军长乘坐的指挥船桅杆也被炮火削断，重重地砸了下来。但他果然大将风度，仍镇静自若地高喊：船我命令加速航行，准备登陆。渡海作战没有后方，指挥部也没有掩体，韩将军这次真的是亲临前沿。他对身旁的谢方与福振中说：打了一辈子战，还没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啊。在离海岸50米，滩头阵地还没有完全打下时，他就纵身跳入浪涌之中。先头部队刚开始涉水，就受到敌人炮火的猛烈阻挡，伤亡分分秒秒在发生。幸好这时接应部队攻占了这一带海岸的制高点临高山，调转缴获的大炮向敌人滩头阵地猛轰，并压制住海边敌人的火力，一下子就打乱了敌军的阵势，摧毁了他们的信心。四十军118师、119师乘势突

突破，抢夺滩头阵地。从敌人背后穿插过来的接应部队也很快就扫清敌人的海边攻势，歼灭了美夏、昌拱等据点的敌人，成功地开辟了登陆场。主力部队如流水一般冲上海岸，喊杀声震天动地。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韩先楚豪情满怀，他不忘提示部队注意防备敌机的轰炸。17日早上6点之前，40军就已登陆完毕，船只竟然无一掉队，可谓神兵天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北京总参作战室的地图前，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打断了一位处长的报告，直接追问先楚现在在什么位置。当得到韩先楚已经登岛的回答后，熬了整整一夜双眼布满血丝的聂帅轻松地坐到椅子上，说有这一句就够了。完成登陆任务后，40军迅速包围岛西北重镇临高，但很快他们就发觉，原来驻临高城内的一个整师守敌只剩下师部和一个团，主力已经去向不明，而登陆部队纵深过程中也未遇到敌机动部队。机警的韩先楚意识到敌情有变，必须立即调整部署，遂将临高城之敌留给接应部队吞吃，令渡海主力挥师向东，朝澄迈海口方向攻击前进，争取与43军部队会合，寻找敌人主力对决。东边龙书金率领的43军两个团在海上与敌舰对抗3个小时，拼坏了5只土炮艇之后，于临时湾的雷公岛玉包港一带靠岸。由于负责接应的琼纵第三总队和43军先遣部队在开进途中受到阻击，无法及时赶到登陆场，他们就单方面组织强攻，抢占滩头阵地，并燃起了3堆熊熊的篝火。紧接着他们围歼了刚从梦中醒来的敌64军两个团，在澄迈浮山与接应部队会师，至此薛岳构筑的柏林防线已经崩溃。或许是情报不足，或许是脑子犯晕，薛岳对解放军将登陆点调整到海峡正对面的策略没有及时做出反应，他仍然将相当多的兵力部署在岛东北的夹击和南部的三亚，而没有海空优势要借夜幕掩护的对手不可能选择在那边登陆。解放军主力登陆后，薛司令还以为是小股共军偷渡，只要调集一些兵力将其围歼，便可修复海防缺口。17日黄昏，国民党暂编13师两个团由琼山三江开往澄迈浮山，与62军一个团会合，并于次日向浮山以北进犯，与解放军127师及128师、383团遭遇。敌机向登陆部队阵地扫射轰炸，解放军则以轻重机枪组成多重火力网加以还击。在敌军仓皇失措之际，43军渡海先锋营一举突进浮山市，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主力部队也跟进包围。经过7个小时激战，43军拿下了浮山市，歼灭了大部分守敌，击毙了敌62军少将参谋长温轰，并向海口方向快速运动。韩先楚率领的40军从临高向东突进，118师于19日包围美台敌156师师部和466团，并歼其大部。119师捣毁设在加来市的敌64军军部，奉兵团之命向澄迈进发的119师副师长黄长轩，在攻打美台的战斗中被敌机射中，成为渡海作战部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358团团长余成光也倒在敌军炮火之中。临高澄迈频频传来的急报令薛岳如梦初醒，知道此次登陆的竟然是解放军主力。他急忙调集252师、151师、153师、163师、暂编13师残部及军官教导师等约5个半师的兵力，分别于海口夹击乘汽车向澄迈驰援，又用飞机、兵舰、汽车从万宁、三亚、榆林港将32军一个师与63军一个团运往海口，将空军4个大队全部投入作战，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加以围歼或迫入大海。海口至澄迈的公路上车辆轰鸣，狼烟弥漫。面对如此形势，邓华当即决定集中2军主力在美亭、安仁、白莲地区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围歼战。19日16时，
15兵团下达新的作战部署，令40军由临

林高向陈迈火速推进，围歼陈迈之敌，令四十三军迅速挺进美亭、黄竹地区，吸引援敌，坚守阵地，寻机歼敌。此时，薛岳一边电令黄竹、美亭守军死守待援，一边电令已插到该地区的62军152师迅速对包围美亭、黄竹的解放军部队实行反包围，同时急调暂编13师、步兵教导师等6个多团的部队分东西两路向这里驰援。这样，薛岳在美亭地区投入的总兵力就有6个师5万多人，占全岛总兵力的一半。他自以为已经稳操胜券，便大张旗鼓地在海口筹备驻捷会，能否挡住6个团的驰援，阻止他们与西边敌军的会合，是决定战局的关键。四十三军派出381团一连，坚守海口至澄迈公路的咽喉，封门岭的制高点105高地，守住了敌6个团援兵通往美亭的道路。由于黄竹、美亭2个村庄一时无法攻陷，四十三军主力两面受敌，处境仍十分危急。邓华电示他们务必尽快攻下黄美，避免不利局面，集中力量反包围。该军重新整理兵力，由382团在接应部队的配合下向内压，以图攻入黄美，同时383团一步向外挤，担任攻打黄竹的382团3营在英雄的教导员刘梅村的指挥下，以炸药包开路，步步逼近，终于攻克黄竹，拔掉了敌人一个支撑点。21日3时，当韩先楚率40军2个主力师赶到澄迈时，敌人已倾城出动，北援美亭。他们当即兵分2路展开前行攻势，插向美亭东西两侧，将包围43军的敌人包围起来，迫其里外两面作战。于是整个战场形成了敌我双方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双方炮火无法展开，许多地段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空气中飘散着浓浓的血腥味。惨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22日。由于国民党6个团援兵始终无法越过封门岭，40军、43军和琼纵第一总队从4面8方对美亭之敌进行碾压，最终将其围歼。至此，两方兵力对比发生巨大改变，整个战役成败已成定局。坐镇5公祠海南第一楼的薛岳，终于无奈地接受最后的失败。他一边命令自己的军队全线撤退，一边给在台湾的蒋介石去电，请求派军舰于27日前赶到海南接应部队撤退。而早在美亭决战激烈进行之际，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知解放军主力登岛，预感败局不可扭转，舍不得自己的部队全部被吞噬，便收回与琼岛共存亡的训令，电示薛岳主动撤出，并派出飞机军舰开赴榆林、巴索、北里等港口和三亚机场收容残兵败将。至于薛岳本人，直至逃亡时都是非常体面的。当日他们在海口召开了一个驻捷大会，宣称我已歼灭登陆共军5000余人，俘虏俄国顾问10余人，并将在白沙门一战中被俘的解放军伤员游街示众，然后全部杀害。驻捷大会的爆竹烟火未尽，他便爬上飞机逃离海南岛。惨败之际还要滥杀俘虏，草菅人命，而且还是已经伤残的民族同胞，实有违天良。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胜败输赢，晚年的薛岳颇能放得下，活到了103岁，成为一个著名的寿星。但他的副司令李玉堂却死于蒋介石之手。兼着东路总指挥兼32军军长的李玉堂，因为无法有效控制刚刚接手的部队，又跟解放军方面接不上头，起义计划一拖再拖，只好在薛岳调度下消极应战，耗掉部队的战斗力，并随后率残部逃往台湾。但在那个岛上，他与内兄陈石清之间的通信不慎落到了保密局特务手里，坐实了投共的罪名，先后被判有期徒刑7年、15年，均不能解校长蒋介石心头的恶气。最后，他和夫人陈伯兰一同被处以极刑，喋血台北碧潭。1983年，他的家乡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至此，海南岛战役全部结束，整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1900。

铭记着那场越来越遥远的战事。刻有五角红星的碑文至今提示着岛上的人们，甚至在出生之前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一厢情愿地为了他们的命运赴汤蹈火，出生入死。1950年6月5日，海口举行了盛大的军民游行，隆重庆祝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解放了。从水巷口到德胜沙，从博爱路到港口码头，到处都有人在激昂的欢呼，鞭炮与锣鼓声震耳欲聋，街道也被改换了名字。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随之而来的会是怎样的境遇，但都对其充满着灼热的期待。人们对明天怀有信心与憧憬，是自岛上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的，仅此一点堪称奇迹。海南岛战役结束，意味着从共和革命到共产革命，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土地上血与火的武装斗争终于落下帷幕，随即而来的是和平建设的年代。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比砸烂一个旧世界更加容易。作为压迫与桎梏的反义词，解放二字更是内涵深远。海南岛上的枪炮声刚刚沉寂下来，一个多月后，朝鲜半岛就爆发战争。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邓华、韩先楚、洪学智等将军与40军奉命北调，跨过鸭绿江，参加更加激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台湾问题于是被搁置起来，直至今日都成为被美国人用来牵制中国的一枚棋子。如果海南岛战役不是在谷雨前发起，后来情况会是怎么一个样子，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悬念。1957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钦点，韩先楚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成为炮击金门的最高指挥官，所率领的部队与台湾岛隔海对垒。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是渡海作战中功勋卓著的猛将。1981年夏天，在东方县委招待所，笔者遇见了当年43军127师政治部主任魏佑柱，其实他已经是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到东方县来的目的是要找寻战友的遗骨。有个和他一起从山东乡村出来投身革命的战友，在进攻北黎的战斗，也就是最后一场战役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身体被一颗子弹命中，这颗该死的子弹也差不多是整个战役的最后一颗子弹了。纷飞的炮火里，魏佑柱亲手合上战友的双眼，并把他草草埋在一棵大树下。然而这次回来，他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棵大树了。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

0: 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先上来了，郑敦边喝边望着窗外，河这边行人很多，旁边又有座建龙观，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河对岸却见不到几个行人，一座宅邸正对着桥头，占了半条街，那是太师蔡京的宅院，门楼轩昂，几个锦衣门士守在门外，粉墙高立，墙顶露出里面印翁的树影，树影后隐约可见飞檐碧瓦。正由于晋月楼斜对着蔡京宅，张梅很不喜欢这里，每次来都坐在对面，背对着桥，不愿往那边看。宋琴玉便让郑敦坐在窗边自己打横。现在回想起来，郑敦心里忽然觉得有些不舒服。每次来这里都是宋琴玉提议，他说建龙观的花木长得好，三人去观赏过后就近在这里吃饭，但这里酒菜不便宜，平日宋琴玉很节俭，一般都在街边小店胡乱吃些东西，填饱肚子即可，唯有来这里必定要进这晋月楼喝茶吃饭。另外其子田况有次经过这里，无意中看见宋琦玉从对面菜府里走出来，而且走的不是正门，是边上的角门。宋琦玉不是为了建龙观的花木而来，而是为了菜府。虽然他嘴上不在意富贵利禄，但毕竟出身贫寒，心里恐怕十分坎坷。郑敦不禁叹了口气，交往十多年，现在发觉自己竟然并不认识宋琦玉。他正乱想着，望见一个中年妇人从对面菜府的角门出来，短衫如裙，看衣着应该是菜府的仆妇。他上了桥，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向自己这边张望。前几次到这里来时，郑敦就曾留意到这个妇人，他爱站在桥头张望。那个妇人走到桥头，又停住了脚，定定地站着。虽然隔得不近，但郑敦仍能感到那妇人的目光正端端地望向自己，他停住脚正是由于发现了自己。郑敦有些纳闷，被望得不自在，正巧这时饭菜上来了，他便拿筷低头吃起来。吃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时，那个妇人已经不见了。赵不由离了十千角店， 又去拜访简庄。简庄平日神貌就很清肃，今天看来脸上隐隐的泛青，愈发的显得肃然。何谋写假信骗宋琦玉一事被说穿，他恐怕还是有些愧和恼。坐下后，赵不由直截了当地说：“简兄，我今日来是请问一件事。”“
3: 请说。”
2: 简庄的目光原本十分跃进，这时却有些发暗。
3: 诸位写给齐玉的信上，那应天府的地址，简庄兄究竟是从何人口中得知的？
4: 我不记得了。
3: 还请简兄再好好想想。
2: 简庄低头想了片刻说：“
4: 哦，当时是几个朋友闲谈，我无意中听来，忘了究竟是谁说的。”
2: 赵不由听简庄语气中略有些发虚，但不知是又在掩饰还是真的记不得，于是他又问：“
4: 哦，是哪些朋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简兄还记得吗？”“
3: 是这个月初，古德信邀我去吹台赴一个儒学会，座中的其他人都是初次见面，因此不记得是哪个人说的。”“
4: 古德信？好，我再去问问他。”“
3: 哦，那只是一个假地址，不由为何一定要问清楚呢？”“
4: 我刚从应天府回来，那地址不假，的确是一位姓梁的侍郎的宅子。”“
3: 那又如何？
4: 这地址也许和郎凡之死或张美失踪有关。”“
3: 这怎么可能呢？
4: 我也只是猜疑，因此才想问清楚。”“
3: 哦。”
2: 简庄眼中浮起了忧色。“
4: 哦，另外还有一件事，简庄兄等诸君不满齐玉，恐怕不单单由于那场新旧法论战吧。”“
3: 人心有别，主张难同，君子既不因人废言，这道理我岂会不知？但不论何等主张，品性却不能卑下。所谓君子为义，小人为利，为义则有所不为，为利则无所不为。
4: 齐玉岂是见利忘义之人？
3: 他谗贤权势，阿附蔡京。”“
4: 简庄兄何出此言？”“
3: 简庄不敢自称君子，却也绝非巫枉之人。我原也以为宋齐玉是个正直之士，才会引以为友，谁知道他言语虽硬，骨头却软。他屡次邀郑敦到蔡京府宅对面喝茶，一直向对面张望，天况更见到他从蔡府侧门出来。以他之才，即便阿府全门，也该从正门进出，没想到竟偷偷摸摸卑下入私。这等人一旦有了权势，不知会做出些什么勾当。
4: 这恐怕是误会吧？
3: 不由若不信，当面去问他，看他怎么说。不过他能言善辩，恐怕又会说出一些堂皇的道理来。
2: 迟了了，等不及傍晚的聚会，早早就赶往半儿家。敲门时，里面一个洪亮女生不断地盘问自己。后来

0: 伴而来，才给他开了门。进门见一个胖壮的姑娘，认的是女相扑手何彩娘。温月和伴儿忙请她进去，迟了了见两人神色间似乎有些紧张，却不好问。坐下后，他忙把昨晚去见侯琴的经过讲了一遍。温月听了一阵感慨，
1: 你哥哥这几年也遇到过几桩这样的案子，栗子头上一把刀，想来实在是可怕，连骨肉亲情都能割断，抛到脚下狠心地践踏。我始终疑惑，这样得来的富贵真的能安心消受得了吗？
0: 人之为人只在一个心，没了心木石一样，就算锦衣玉食又能尝出些什么滋味呢？半儿更是气得站起来，在屋里来回地走。
1: 我猜一定是侯伦设的计，只是没想到他父亲竟然也忍心做这种事情，得把这对父子告上官府，狠狠地惩治。
0: 温月叹了口气说，
1: 计谋虽然是侯伦设的，但他只是把玉室丢到了侯琴床下，是侯琴捡起来交给董谦，董谦又误会曹喜是那个大官人，才会去陷害曹喜的。范楼那具尸体又是其他人杀的，说起来侯伦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
0: 半儿忙说，
1: 他们父子把侯琴送到那个宅子里任人欺凌，这条罪至少逃不掉的。
0: 温月又叹了口气说，
1: 法律并不禁止父兄将自己女妹嫁给别人为妾呀，真的告到官府，侯伦父子一定会以此自辩，以侯琴这样的心地，恐怕也不忍心指证自己的父兄啊。
0: 半儿脸涨得通红说，
1: 那就认这对父子肆意为恶吗？
0: 温月摇了摇头说，
1: 律法有些时候管不到道义，不过道义始终都在，他们父子这么做传出去必定遭人唾弃，他们一心求富贵，但以这种行径，这富贵之路啊恐怕很难走得远，更难得个善终呢。
0: 迟了了一直默默地听着，这时才开口说，
1: 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董谦的下落。
0: 温月点头说，
1: 是啊，你们查范楼案原是要为董谦雪冤，现在董谦却成了实施者，找到他这案子才能了结呀。
2: 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侯伦是幕后主谋，就算定不了他的罪，我们也该当面去质问他。走，我们找曹公子一起去。
0: 半儿说着就要起身出门，温月忙制止说，
1: 现在不同以往，我再不许你出去乱走了。
0: 半儿哀求说，
2: 嫂嫂，哥哥刚刚不是说了大白天他们不敢胡来吗？再说还有了了陪着，找见曹公子就是三个人了，这范楼案已经查到最关键一步，我当心一些就是了，一旦有什么不对呀，我就大声喊。
0: 温月禁不住他这么软磨硬泡，只得说，
1: 出去可以，你得答应我三件事。一，让赛娘跟你们一起去。二，不许到人少僻静的地方去。三，办事完啊立刻回来，一点都不许耽搁。
0: 何赛娘一直坐在门边，听到后立即说，
3: 成。
0: 半儿却说，
2: 嫂嫂和虎儿在家里也不安全，何姐姐还是留在家里看护比较好。这样吧，我去找乙哥，让他呀跟在我们后面，他头眼机敏，腿脚快，万一有事啊也好报信。
0: 迟了了隐约听出来似乎发生了什么，温月在担心危险，忙说，
1: 半儿，我去找曹喜一起去问侯伦，你留在家里呀，等消息就成了。
2: 这怎么成呢？这案子眼看要告破了，这时候不让我去啊，我会恨死哭死的。
0: 半儿眼里真的要涌出泪来。温月见他这样，只能勉强答应说，
1: 那我说的三件事，头一件换成乙哥，你仍得认真答应我。
0: 半儿忙擦掉眼泪，笑着挽住温月说，
2: 好嫂嫂，我全答应。
0: 半儿和迟了了告别温月，找见乙哥，一起租了驴，先到城南去找曹喜。路上半儿才将家里连连遭到威胁的事告诉了迟了了。迟了了听了大惊，
1: 那你真的不能太任性，得小心留意了。
0: 半儿笑叹道，
2: 我知道，但这案子啊，又丢不下手。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到了曹家，门首一个仆妇进去唤曹喜，曹喜从门里出来，这回先望向池了了，目光愈发的温和，随即才转向半儿。半儿在门前把事情简要的告诉了曹喜，池了了也取出那块玉饰还给了他。曹喜听了之后没有说话，只摸着那块玉饰，竟低着头笑了笑。池了了见他笑，有自伤，有自嘲，更有说不出的寂寥。他这样一个冷傲之人，被最亲近的两个朋友谋陷，伤害恐怕远大于一般人。半儿问道，
2: 我们要去侯伦家，当面问他，曹公子去吗？
0: 曹喜抬起头又笑了笑说，也好，去见见真正的侯伦。他进去牵出自家的驴，三人一起出了城，乙哥一直跟在后面。来到侯伦家，开门的是侯伦，仍是那副拘谨小心、目光游离的模样。他看到三人有些惊异。
4: 又是你们，曹喜，您也来了，来，请进。
0: 乙哥守在门外，半儿三人走了进去，屋里也仍旧那般的昏暗窄陋。三人坐到桌前，一起盯着侯伦。侯伦愈发的不自在，搓着手说，
4: 你们稍坐，我去监察。
0: 半儿忙说，
2: 不必了，你父亲不在家中吗？
4: 他出去访友去了。
0: 侯伦也坐了下来，双腿紧闭，双手插在了腿缝里。半儿正声说，
2: 范楼案我们已经查明白了。
4: 哦，
0: 侯伦目光一闪，随即躲开。
2: 了了昨晚去见过你妹妹侯琴。
0: 侯伦身子一颤，抬起头，目光惊异闪动。半儿盯着他问道，
2: 曹公子的那块玉饰是你偷去丢在侯琴的床下的？
0: 侯伦压住惊异，想笑一笑，却没能笑出来，发出怪异的腔调。
4: 你说什么？
0: 池了了坐在侯伦的右手边，在一旁看着他这副阴懦的样子，不由得想脱下鞋子猛抽他几下。他扭头看曹喜，曹喜也正望着侯伦，目光中微有些笑意，似怒似厌，又像是在看猢狲把戏。半儿一字一句地说，
2: 为巴结那个大官人，你和你父亲强逼你妹妹到清明巷那个宅子里，你又偷到曹公子的玉饰，偷偷地丢到你妹妹床下，然后带着董谦去见你妹妹。董谦误以为曹公子是那个大官人，所以在饭楼有意走错房间，把曹公子留在尸体旁，让他成为杀人嫌犯。那天你提早离开饭楼，就是为了避开嫌疑。
0: 侯伦突然笑起来，声音有些颤，像一只猢狲被捏住了脖颈。半儿生气地说，
2: 你笑什么？
0: 侯伦并不回答，笑得愈发的刺耳，脸拧成了一团，身子随着笑声不住地抖。池了了再也受不了，想起温月所言，律法也奈何不了侯伦，一股怒火腾起。自幼在街头养就的江湖气发作，他一把脱下脚上的一只鞋子，用鞋底狠狠地抽向侯伦，正抽中侯伦的右脑。侯伦的帽子被抽鞋，他怪叫一声，腾地站起身，尖声叫道，
4: 你做什么？
0: 池了了仍握着鞋子直瞪着他说，
2: 你笑什么？
0: 侯伦脸涨得乌红，鼻翼不住地抽泣。
4: 我想笑就笑，你个唱曲卖笑的娼妇竟然敢。
0: 他还没说完，曹喜忽然大声笑起来，笑声 震得屋顶

0: 似乎都在颤，侯伦提高了嗓音：“你笑什么？”曹喜收住笑声，斜视着侯伦说：“
1: 我想笑就笑。”
0: 侯伦浑身颤着，说不出话，半晌才尖声说：“
1: 你们走。”
0: 半儿站起身说：“
2: 我们只问一件事，问完就走。董谦人在哪里？”
0: 侯伦忽又笑起来：“
1: 你们既然如此智谋，何必要问我？范楼的事我不在场，与我无关。至于我妹妹，我愿意如何待她，是我们家事。”
0: 迟了了大声打断他说：“
2: 说，董谦在哪里？”
0: 侯伦望着他手里的鞋子，声音陡然降低：“
1: 我不知道。”
0: 半儿脸也气得发白说：“
2: 就算你不肯说，我们迟早也能找到他。还有，既然你们不把侯琴当做自己的骨肉手足，那我就当她是我姐妹。我要接她去我家，你尽管去官府告我，我哥哥等着你去打官司呢。我们走。”
0: 赵不由别了简庄，进城去枢密院寻古德信。连官假信上，应天府梁侍郎的地址是简庄从儒学会上得来，但寒食清明那几天，有人却临时租用了梁侍郎家的空宅院，租房的那两个人不愿透露姓名，清明前一天又不告而别，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偶然巧合。张美和郎凡两人都知道这地址，寒食他们都去了应天府，是否到过梁侍郎的家？若是到过，那只是为了让宋琦玉延误殿试的假相亲地址，他们去那里做什么？赵不由一路想着，不觉到了枢密院。枢密院是军机要府，门前军士直级守卫。赵不由骑马来到侧门，这里只有四个军士，两个门吏守门。他下马来到门前，取出名牒，请门吏进去传话给南面房主簿古德信，说有事要见。其中一个门吏接过名牒，说声稍后，便进去通报。良久，那门吏走出来说，古德信正在商议机要，不能打扰。赵不由收回名牒，道了声谢，心想还得去见见宋琦玉。他还不知道连官最后那封信是假信，于是赵不由便上马向城南太学上社行去。幸而宋琦玉在，两人找了间茶坊坐下。赵不由将连官假信一事告诉了宋琦玉，宋琦玉听后愣了半晌，才苦笑起来：“
3: 原来如此。”
0: 赵不由见他虽然吃惊，神色中却没有怨责，不由得感慨说：“
3: 琦玉果然胸怀宽阔，可惜呀，简庄兄等人只认死理，太过愚直。”
0: 宋琦玉又笑了笑说：“
3: 也怪我说话不知简述，激恼了他们。错不在你，当仁不让于师，开诚才能布公，朋友之间正当如此，遮遮掩掩，你好我好，又有什么趣呢？”
0: 宋琦玉笑了笑没有答言。赵不由却一阵感叹：天下最卑者，并非小人战胜君子，而是君子与君子相争，两败俱伤，让小人得利。就像当年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本是知己之交，同为天下士人领袖，但自从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两人从此势同水火，反目成敌，并引发之后几十年党争，各派之间互不相容，彼此争斗，只有蔡京等人从容周旋其间，最终将所有旧党全部列为奸党，一举除尽。他叹了口气，回到正题说：“
3: 我今天来是要问你两件事。第一件，简庄兄等人恼怒于你，不仅是为那场论战，还有与一个人。”“
4: 哦，什么人呢？”“
3: 蔡京。”“
4: 蔡京？”
0: 宋琦玉愣了一下，半晌似乎明白过来，低声说：“
3: 哦，恐怕是那件事。”“
4: 什么事啊？”“
3: 他们猜测你阿父蔡京，但我相信琦玉绝不是这样的人。”
0: 宋琦玉又苦笑了一下说：“
3: 哦，这件事其实啊是由于郑敦，期间呢还有些不便，不由兄暂时不要告诉他。”
0: 赵不由点了点头，宋琦玉才开口言道：
4: 我去蔡府是为了见郑敦的母亲。
0: 几个月前，一个妇人偷偷地找到宋琦玉，说自己姓何，是郑敦的亲生母亲。宋琦玉很是纳闷，据郑敦言，他三岁多时亲生母亲就已病逝，那妇人流着泪慢慢地说了起来。郑敦的祖父郑霞当年私献流民图，神宗皇帝因此罢停了新法，之后新党重新得势，立即开始反击报复，郑霞首当其冲，被贬谪到岭南。当时郑敦的父亲郑炎年纪还小，被同族一位伯父收养成人，后来娶了妻子何氏，生下郑敦。郑炎不久考中武学，便派去了边地，何氏母子仍留在那位伯父家中。那位伯父虽然年事已高，却被何氏容色所迷，背着人时时做出些不堪举动，何氏不敢声张，只能尽力躲着。郑敦三岁时，他父亲轮戍回来休假，那位伯父竟反说何氏不守妇道，勾引他。郑炎自幼感戴伯父收养之恩，立即休了何氏，撵走了他。何氏父兄都嫌他败坏名节，不许他进门，何氏只得四处流离，后来流落到京师，在蔡京府中谋了个厨艺。他始终念着郑敦，四处打问，得知郑敦在京城太学，他不敢贸然相见，只愿能不时地见儿子一面。只是蔡府门规严厉，不能够随意出入走动。他打问到宋琦玉是郑敦挚友，才偷空出来央告他，求他带郑敦到蔡府附近，让自己远远地看两眼。宋琦玉见他说的情真意切，应该不假，于是想好了主意，去蔡府侧门传话给何氏，每个月十五带郑敦去蔡府对面晋月楼茶坊二楼，何氏偷空出来在桥上望望郑敦。宋琦玉最后说：
4: 我一直想将事情说出来，但何伯母始终怕郑敦厌恨他，不让我说，接着又发生了这些事情，因而一直未能告诉郑敦。
0: 赵不由叹道：
4: 原来背后有这么一回事，简庄兄他们错得太远了，不过这事还是该告诉郑敦的。我也打算找到张美后，没事时就告诉郑敦。哦，对了，我今天来第二件事正是关于张美。那位连官姑娘前几封信，张美、郑敦他们两个真的没有看过吗？
5: 没有，我只跟他们讲过这事。
0: 宋琦玉神色微有些怅然。
4: 这其中有一点私心，连官的笔墨我不愿第三个人看到。
0: 张美是从你那里得到连官的手迹，才仿照着写出那封假信，你没有发觉吗？
6: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4: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军宣布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胡塞武装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战斗仍在继续，并称对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等重要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伊朗总统称，与一个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特朗普继续为对伊战事进行辩护，调侃伊朗可轰炸加州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将结束。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可以在十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旅客顺畅返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10月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政府军发起的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 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 تحذ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كل شركات الطيران العالمية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2: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5号晚传出爆炸声，6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三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沙土巴三国计划在此次紧急会议中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该提议由伊朗方面提出。达尔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0: 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4: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

0: 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1: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3: 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廖老师，我们看到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进攻，并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和控制了曼德海峡，而胡塞方面随即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您如何看待这轮也门局势的升级呢？
4: 最近两天也门局势骤然升级，我想初步研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沙特方面放弃了外交途径，转而采取武力解决。以前我们看到沙特提议暂时停火，但是呢，胡塞武装立场很强硬，这让沙特意识到，如果让步的话，只会招致更多要求，导致更多让步。因此，最终选择了发动一场更广泛，但是呢，同时后果也可能更严重的军事行动。我觉得这是沙特重大的一个战略决断，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博，成功意味着高回报，那么失败必然带来高风险。二是呢，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也门政府军的目标显然不仅仅局限在要收复过去几周被胡塞武装占领的地盘，而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现在是从北、西、南三线进攻，最终是要夺回2014年被胡塞武装占领的首都萨那。那么据说胡塞武装损失惨重，但是很显然胡塞武装不会轻易放弃，除了地面战斗外，还有可能会加大对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力度，这也是胡塞武装最擅长的一个打法。如果是这样，也门战事还将升级，激烈程度也将进一步加大。那么第三呢，就是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对于沙特来说，例如前方能否打赢，政府军的10万大军战斗力到底如何，是否有水分，收复的失地能否守住等等。另外再如你后方能否稳住，也就是如何应对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目标的一个打击。如果不能实现速胜的话，那么这场审击战很有可能变成旷日持久的一个消耗战。主持人。
3: 另外廖老师，麦加防务联盟成立2个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决定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将对目前的也门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4: 很显然，也门的局势成为了催化剂，它推动麦加防务联盟加速落地，反过来也必将对也门局势产生影响。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就是一个重大进展，但是根据三国发布的联合声明，似乎目前的行动仍以协防为主，是要发挥这个联盟的集体威慑作用，是要保护沙特的后方安全，而不是意味着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要直接下场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尽管有防务联盟，尽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我们看到巴土两国的立场始终是很谨慎的，即便采取了相关措施，很可能也是基于双边

0: 而非联盟层次的。例如巴基斯坦在沙特的军队以前就说有8000人，那么过去一年来可能增加到了3至4万，这是因为两国的担忧和美欧国家的想法很相似，因为也门的局势确实很复杂，甚至于高度复杂，没有人愿意轻易卷进来，但是呢与沙特的盟友义务也要尽到，所以现在的重点还是立足于防。但是不管怎么讲，这对也门局势是有影响的，因为沙特的后顾之忧得以缓解后，就可以腾出手来推动前方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廖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继续关注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
2: 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佩泽西奇扬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会谈期间，阿拉格奇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集会上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特朗普称，为了维护世界安全，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这只是很小的代价。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轰炸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
3: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2: 当天，特朗普还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项行政令，放宽免税红染柴油的使用限制。该行政令正式取消了免税红染柴油仅限非道路使用的限制，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购买和使用该燃料，包括用于公路车辆。此举标志着白宫为应对柴油价格高企所做的最新努力。
1: 据美联社4号报道，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2: 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以一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该基地。美联社评论说，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尽管他最初曾向美国人承诺，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美国方面4号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有请丽萍。
4: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伊朗提升导弹射程之际呢，美军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了美国。美伊非对称博弈为什么愈演愈烈？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晨邮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国低估了伊朗的抵抗决心。在这场较量当中，美国的挫败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低估了伊朗的抵抗决心和凝聚力。数十年来，伊朗经受住外部的攻击，抵抗宿敌已经成为政治基因。伊朗政权目前仍然保持团结，仅靠外部压力难以撼动其长期扛住压力的根基。美军大力打击摧毁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雷达和通信设施，伊朗则强化导弹能力。据美国官员称，伊朗瞄准船只的能力有所提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军基地安全担忧加剧。伊朗继续升级导弹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和打击力，这无疑加剧了美军基地的安全担忧。近日，美军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撤回美国，这一决定与此前有人涉嫌密谋袭击该设施有关，有迹象表明背后有伊朗的影子。德黑兰强烈否认任何牵涉其中的指控。该基地对美国空中行动十分的重要，相较于从美国本土起飞，美国轰炸机从这里出动所需的飞行距离更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联社的报道，核心观点是非对称消耗令局势复杂化。面对美军的优势，伊朗全面施展非对称战术，双方博弈转入了消耗战。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伊朗利用无人机等手段持续对驻有美国基地的周边国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了攻击，令美军疲于应对。分析称，伊朗深知无法在常规高强度作战当中击败美国，只能在非对称作战术当中挖掘美军的优越感，谋求战略上的存续。那这种战术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高度重视，长期拉锯将导致中东局势的复杂化。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观点是伊朗多线牵制美军。美伊诉求存在根本上的矛盾，谈判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伊朗对外交斡旋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如果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将予以坚决的回应。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与地区盟友的联动正在加强，多线牵制美军，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美国在该地区和中东以外的利益。专家警告，为了重塑地区影响力，伊朗不会仅限于象征性的回应，冲突规模扩大的风险在上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5: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

0: 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无人机指挥所和人员集结。
1: 俄军已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萨莫伊洛夫卡居民点。战报称，哈尔科夫地区包括瓦尔瓦罗夫卡、尼古拉耶夫卡等四处居民点正在交战。俄军已完成对鲁布列诺耶以北地区小包围圈的清剿，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南部和中部推进。过去一天控制51栋建筑，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61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1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2周内，乌军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利哈乔夫还表示，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截至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无人机指挥所、4个人员集结区、3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目标。在康斯坦丁尼夫卡，俄军发动了23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4辆装甲车、47套火炮系统、3套多管火箭炮系统、2套防空系统、2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55架无人机、727辆汽车、5台特种设备以及1套重型火焰喷射系统。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3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4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再来看到，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1: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默茨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默茨4号曾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2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默茨4号还在基辅与德国无人机制造商量子系统公司团队会面，公司代表向他介绍了最新技术进展。量子系统公司4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德国总理默茨宣布，作为冬季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万架量子系统公司的拦截无人机，他们都将在乌克兰生产。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俄乌较量升级之际，德国总理突访基辅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欧洲持续援乌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俄罗斯又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观点是德国大力支持乌克兰。近日，

0: 德国总理默茨抵达了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提供新一轮综合援助计划，包括武器装备以及在艰难的冬季来临之前对乌克兰能源部门的支持。默茨声称，未来几周乌克兰需要我们全力支持。他计划向乌军提供数千架拦截无人机，增强防空能力，以对付速度极快的俄军喷气式无人机。与此同时，德乌两国将联合生产多种类型的无人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观点是德国援乌承受压力。这次行程对于德国总理默茨来说呢，非常的危险。默茨一行还在基辅的时候，俄罗斯的无人机再次袭击了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在他乘坐的专列抵达基辅前数小时，俄罗斯外交部警告外国游客和外交官离开，尤其是要避开军事设施和政府大楼附近的区域。危险之旅并没有为默茨赢得更多的国内民意支持。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军援乌克兰过多的德国民众人数呈上升的态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观点是俄乌互袭行动愈发的激烈。今年年初，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一度令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冲突前景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是自七月以来，俄罗斯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喷气式无人机和导弹正在摧毁敖德萨地区乃至首都基辅的基础设施，尤其以电网为目标。乌克兰则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储油设施，加剧燃油危机，而援乌武器交付的暂停和延误一直给乌军带来困扰。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观点是欧洲的安全焦虑上升。核乌博弈加剧，加大了欧洲的安全焦虑。欧洲多国情报部门警告称，从破坏基础设施、无人机越境到网络攻击，冲击外溢趋势明显，欧洲不得不重新定位防务角色，构建一套全新的安全架构。多个北欧国家斥巨资升级防空系统，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甚至制定跨境平民疏散计划。在高烈度的对抗背后，外交斡旋仍然在暗中推进，但是泽连斯基坚持要求西方盟友对莫斯科施加更大的压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德国总理访问乌克兰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李平。我们继续关注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五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 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一系列免签便利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入境游热度节节攀升。国庆假期，大批海外游客跨越山海来到中国，流连于名山大川，穿梭在城市街巷，品鉴中华美食，感悟国风古韵，体验前沿科技。多元化沉浸式的深度出游持续带火文旅新消费，推动各地旅游业从传统观光转向深度体验，也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国际化活力。
4: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单方面免签、双边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等多项便利政策叠加落地，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各大热门景区、网红街区、城市商圈人头攒动，随处可见外籍游客的身影。
5: We are here at the Zhangjiajie National Park, and it's been really nice her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Scenery is beautiful. We've been here for 3 days.
6: Je suis venu ici pour explorer les paysages, apprendre de la culture du territoire de Yangshuo, manger et un peu faire la fête.
7: Dazu,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here, but the carvings are just amazing. I have not seen this kind of work anywhere in the world.
8: Bo pork, really delicious. I wasn't expecting so good. In Europe, we cook pork in another way. Shrimps, here is a bit smaller, but tea flavor. We ordered a Westlake vinegar fish that it tastes salt and sweet.
4: 络绎不绝的外籍游客为国内假日经济注入全新活力。入境客流不仅直接拉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交通等基础文旅消费，更催生了国风旅拍、文创潮品、科技体验等多元化新兴消费场景，推动文旅消费从传统观光消费向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升级。
9: I like a lot of Chinese products, yeah. For example, Huawei makes nice quality products.What I like, DJI is also a nice camera.
10: We actually want to do this long before we came. I think it's the most beautiful one for me personally. And I think also Chinese is a little bit combined with red. I shared it with my parents and they liked it very much.
11: I'm super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ir technology.So I searched it up on the internet, and I used Booking.com and Agoda to find this tech tour.
12: The quality of the train, the seats and so on is very advanced, I would say. Very, very, very advanced. The precision, departure time, arrival time is guaranteed. Some other countries are not so good.
13: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实现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20%，境内火车票订单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正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旅游旺季。
14: 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近期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一些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凸显出来，有人把探讨和平统一等同于所谓投降，还有人把两岸现状当成可以无限期延续的状态，回避统一大事。专家提醒，这些误区不仅误导民意，还潜藏现实风险。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必须跳出误区，正视两岸统一的历史趋势。
6: 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长期存在一些认知误区，有人把探讨和平统一等同于所谓投降，还有人以为两岸现状是可以无限期延续的状态，回避统一大事。岛内时事评论员王秉忠表示，这些误区与民进党当局不断误导民意有关。他指出，当前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仍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
7: 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6: 王秉忠认为，一国两制早已为解决两岸制度差异留下空间，关键是不能让台独继续绑架台湾前途。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则认为，大陆发展带来的是可感的统一加速度，若台方无限制拖延，会让台湾在统一进程中丧失主动，错失红利。
8: 近期啊，一份亲绿的民调都显示，岛内民众有将近1/4都愿意在这个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框架下来去推动两岸之间的讨论啊，来去接受这个安排和前提。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偶发的、零星的、小股的民意，它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民意的一个趋势正在抬头。所以说，这是民进党必须面对的。
6: 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现在讨论怎么统一。这说明统一议题已从抽象口号进入制度安排和具体福祉层面。
9: 应该如何治理台湾，应该如何管理，那针对现在台湾的很多的问题，也允许很多人提出，以及台湾的人开始讨论台湾方案的时候，就已经在形塑以及凝聚一个共识。那这个也代表了统一的进程其实正在开始慢慢的加速。
6: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已形成共识，面对不可阻挡的统一大事，台湾社会绝不能一味回避统一议题，痴迷永久维持现状的幻想，唯有主动参与和平统一方案探讨，才能真正守住台海和平，为台湾民众争取最大福祉。
5: 岛内亲绿媒体曾宣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海鲲号渴望9月初交付，但至今没有结果。据称，海鲲号日前完成了第17次潜航测试，让外界再次关注何时能交舰，但台海军却回应称不会设定交舰时间。
6: 海鲲号最早宣称去年11月底前可交船，之后一拖再拖，今年2月时说6月交付具可行性，7月又称要到9月初，但事实就是反复跳票。近日该潜艇密集出海测试，外界推测是否有望在10月交付。然而台海军被问及相关议题时，竟回应不会设定交船时间，引发质疑。
10: 每一次开出去海试的时候，每一次有一个小的新进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马上要好了，可是马上了老半天，那也就超过一年啦。那到底马上在哪里？对，所以我觉得不要用一直用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资讯，然后去让

0: 民众好像温水煮青蛙的感觉。
1: 我开箱海龟号，对不对啊？本来不是说有海测吗？本来不是说要交件吗？啊，不是都跳票的吗？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说，这个大家面对现实啊，如果我们做不出来哈，我是希望大家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2: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爆料，台海军称已按照合约对承建潜艇的台船公司处以每日19万余元新台币的罚金，以此推算，累计罚金已接近5800万元新台币。军事专家分析，就算海鲲号完成交付，后续仍要经过漫长的战术验证，短期内并不具备实战战备能力。
3: 台湾地区对他自己建造潜艇呢，并没有很足够的信心啊，因为现在一个是工期大大的拖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造好之后，它的性能能不能够达到啊，就是它原来设计的水平和这种实际达到的这种效果。再一个呢，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故障或这个战损的话，怎么去救援？
2: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耗费500多亿新台币打造的海鲲号陷入交付跳票的尴尬境地，吹嘘的所谓防务自主早已被现实打脸，最终只会浪费民众的血汗钱，拖累民生发展。
4: 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热度持续上升，两码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保持增长。今年前9个月，福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近100万票，货运量同比增长9%。
5: 在福州马尾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来自大陆电商平台的商品集中分拣，办理通关手续，随后搭乘小三通货轮运往马祖，再转运台湾本岛。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达1.48万吨，同比增长9%。目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下单后，商品统一运抵海关监管场所，办结手续后，当天即可经小三通运抵马祖，最快2天送达台湾本岛。据介绍，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30%。从消费品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商品。业内人士表示，大陆电商平台商品种类丰富，价格具有优势，加上两码小三通每周有6个货运航次，大件商品海运成本也相对较低，带动跨境电商出口持续增长。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7: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6: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8: 我的苹果
9: 香甜脆爽，
8: 那我的桃
9: 皮薄肉厚，
8: 哎呀，
9: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8: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电力是支撑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一场围绕清洁能源的电力变革正在浙江温州展开。作为中国东部沿海能源品类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温州着力构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布局，从陆地到海岛，从发电到消纳，一批新项目加速推进。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一起去看一下温州电力如何向绿向新。
14: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最近温州瑞安马屿镇的种粮大户向贤志的心情很不错，因为一直困扰他的烘干机用电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刚收上来的稻谷水分高，不马上烘干就会发霉。向贤志种了2000多亩水稻，收割时间就那么几天，一刻都不能耽误。但过去只要十几台烘干机同时打开，就会担心电不够用，
15: 负荷就高了嘛，它那个变压器可能就是发烫啊，我理解是发烫，然后它就跳闸啊，经常是这样，里面的谷子就闷坏掉了。
14: 上个月当地电力部门赶在晚稻收割前对农场进行了用电改造，新增一条线路专门供烘干机使用。烘干机不再跳闸，向贤志也打算再更新一批设备扩大生产。
15: 各个方面我们都求稳啊，就是说天气啊，还有那个地里的所有的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给我搞起来，就是说心里很稳吧，一块石头落地了。
14: 近年来温州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长，过去温州一直是典型的电力输入城市，每年依靠外部输入电力约100亿度。而就在去年，温州首次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实现发电量超过用电量，不仅电够自己用，还能向外送电。从缺电到送电，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温州能源结构的一次升级。942.6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6%，这就是今年上半年温州清洁能源所交出的成绩单。换句话说，温州的每10度电力有超过4度是清洁能源，而这只是十五五的起点。未来5年，核电、风电、光伏、抽蓄、储能多项目将多点布局，全面铺开。发展清洁能源需要强大电网的支撑。去年11月，浙江首个500千伏透明变电站500千伏瑞安变正式投运，这是一个深度融合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变电站。每台设备的健康状况和实时数据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16: 这个是我们一个整个1:1还原的一个虚拟变电站。这个是电缆沟，平时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点一下，现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我们现场那个电缆沟的一些布局，以及它的分区状态，以及每一根电缆起点、终点，一旦电缆有发生异常，它可以实时的给我们告警。
14: 透明变电站就像给运检人员戴上了透视镜，搭配无人机和机器狗的自动巡检，让电力运行更加稳定。它的投运也为浙南地区清洁能源的输送搭建起了关键走廊。
16: 然后这个变电站每年可以输送大约71千瓦时的清洁能源，相当于200万吨的燃煤，同时它也为浙南海上风电接入主网提供了新的通道。
14: 清洁能源不仅支撑着陆地上的电网，也在改变温州众多海岛的用电方式。北极岛地处温州瑞安东南方向，因为距离陆地较远，过去长期依赖柴油发电。岛上的黄鱼养殖户陈永国前年修了一座大型冷库，用来存放鱼饲料，但高昂的发电成本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17: 在作业的时候吵得耳朵呵受不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用电不是马上都达到这个满负荷，我们现在柴油机发电是285个千瓦。用100个千瓦，我们也得开285个千瓦，那个成本非常高。
14: 去年，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在北极岛完成供电系统改造提升工程，实现了光储电站和柴油发电机的无缝无杆切换， 全岛的最大供电能力由原来的不足800千瓦提升至1600千瓦。陈永国的冷库供电也由柴油机发电改成了绿电，电费成本明显降低。
17: 真的，一个晚上睡不着，很开心，因为我们用电啊，需求量呢太大了。那一年要是能省下来，应该有10来万，应该没问题的。
14: 目前北脊列岛的绿电覆盖率达到了93%以上，未来还将推进近100%新能源供电末端保供型独立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实现近零碳海岛。
18: 现有的这个柴油机的规模是满足不了我们当前北极岛对用电的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推高新能源的比例。在我们光伏装机和储能的这个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算法跟智能实现了这个绿电比例的一个推高。我们在海岛的这微电网通过构网型储能呢，就可以实现像大电网一样稳定的运行。
14: 未来几年，温州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将继续快速增长。为了系统解决大规模新能源集中接入、治理和消纳难题，今年8月，温州瑞安500千伏能源集成站正式开工建设。
19: 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里呢是滩涂光伏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现场啊，包括我们再远一点，会有几个海上风电，以后也会陆续启动啊。那我们现在左手边呢，我们是这个我们500千伏的温州瑞安能源集成站。
14: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集中接入温州海上风电、滩涂光伏及电化学储能超400万千瓦，实现大规模新能源多维度一体化开发。
19: 打个比方，它就像一个超级的这个新能源的插线板，它呢是通过汇集瑞安沿海超400万千瓦的这个滩涂光伏以及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啊，它通过统一的汇集，然后通过统一的调度，再通过我们输电线路统一的送出啊，解决这个新能源消纳的一些问题啊。
1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在温州，这场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20: 保证你每家每户都能用上电啊！这个是说我们说从90年代到我们“十二五”期间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期间，我们解决的是用稳定的电，供电可靠性。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清洁能源会越来越多，啊，我们说从用上电、用好电、用绿电，啊，所以这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这个过程。
14: 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温州报道。
4: 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6月举行的埃塞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1: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西安晴，14到26度；广元晴，14到26度；宜宾晴，16到26度；唐山晴，9到25度；合肥晴，11到26度；南京晴，12到23度；武汉晴，12到26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9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7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晴，20到28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5到26度；伦敦阴转小雨，12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5度；罗马大雨转小雨，16到20度；雅典晴，17到27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1度；洛杉矶晴，24到32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
4: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

0: 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 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3: 你好，哎，你好，杨班长，您好，
4: 王静，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4: 对对对对，
3: 哦，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4: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
2: 这在那个
3: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 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这个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候鸟特巡。
2: 护鸟的特巡，
3: 对对对，
2: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3: 非常欢迎。
2: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啊、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的？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保护动物。
3: 我通过望远镜呢、就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
1: 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两米，暂时是两米，它高有1米多。

0: 工作，这是不是仙鹤啊？
1: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
2: 嗯，
1: 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3: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十一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三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2: 这就是它的鸟窝。
1: 对对对对。
2: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2: 嗯，我们先找一个。
3: 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古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2: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4: 对。
1: 哦，
5: 小鸟出生了，
4: 孵出来了。
2: 哦，这是小鸟吗？
1: 对对对，
4: 对对对，我
1: 这是小鸟吗？
2: 白白的，绒绒的。
1: 嗯。
3: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两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2: 回来了，回来
1: 了。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吧。
0: 放在旁边是吗？
2: 这回来的是
1: 东方白鹳。
2: 东方白鹳的爸爸。
1: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2: 真的，它地展好美啊！
1: 对对对，
2: 太优雅了。五大
3: 一副。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它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4: 树枝，对
1: 对对，
4: 掉了蛮多下来了。
1: 但是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2: 嗯嗯，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1: 对对对
4: 对。
3: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璐、张涛两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2: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1: 对，
3: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经过约10分钟的攀爬，两人来到了铁塔的防鸟挡板上。
1: 看了好多树枝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
0: 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叼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1: 有根刺。
0: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他没有他在里头，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
4: 对，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哦，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5: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5: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当时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窝，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5: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
4: 这个概念
5: 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也是鸟族熊猫，我们就更应该的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璐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7: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还有3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4: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璐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璐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3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8: 看到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啊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3只小鸟能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3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8: 当时那个3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没有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 被救的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它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4: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7: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4: 舍不得，
7: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4: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7: 对。
4: 所以
0: 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它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9: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10: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11: 对，已经是跳闸了。
0: 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一场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鹳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鹳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璞岩。
12: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4: 好，
12: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4: 好的。您好。
13: 你好。
4: 哦，打扰了。
13: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4: 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13: 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清创目前。
0: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鹳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鹳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13: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医药补充能量，而且还有给它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它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
0: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13: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4: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13: 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它的这个就是管它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它活的鱼啊泥鳅啊给它让它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它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然后每天给它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经过2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鹳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已是

0: 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3个饱含深意的名字：干生、塔生、富生。
1: 我们的干生，就是因为他出生在我们干婆大地。
2: 塔生说的是3只小东方白鹳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富生说的是成鸟死亡，3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1: 对，这也就是
0: 孟普言告诉我们，干生、塔生、富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它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3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3: 我有3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护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鹳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全民护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

0: 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1: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2: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1: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2: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是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呢更加的安全。
0: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3: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1: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知道现在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1: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2: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那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0: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台塔的区域，请。
1: 这就是模型。
4: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1: 是
4: 这里就是带电的。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这个叫防鸟挡板，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个上面，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
1: 和接触，
4: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方位里垂下来，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1: 是
4: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 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
5: 隔绝
4: 它是绝缘的对
5: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
4: 对
5: 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
4: 对
5: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4: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5: 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4: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
5: 嗯
4: 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0: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公平式演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6: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进核查
7: 已经开始通电了
8: 前进核查
6: 后进核查
8: 后进核查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
6: 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五

0: 对，
1: 报警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发现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对，
1: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0: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1: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0: 对，
1: 非常的重要。
0: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1: 物理隔绝，
0: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0: 丝丝雨雾浸润着干婆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好，艾老师，
2: 你好，
1: 欢迎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2: 小艾老师你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3: 好的。
2: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三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冠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电力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二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4: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5: 相信。
4: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同一个地方待着，他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
5: 怎么？
4: 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0: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4: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它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收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6: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4: 第四个原因，你们太红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0: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冠等鸟类的声音。
7: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为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0: 东方白冠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区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冠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

0: 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鹳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1: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鹳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吧，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地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两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3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3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0: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1: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0: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2: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3: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了巢场，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2: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3: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选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0: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2: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3: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2: 好山好水，
3: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2: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3: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2: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共生长。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 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约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6: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那我们知道哈，您除了关注这个受伤的海龟以外呢，还一直关注着这个在野外的这个海龟。2023年呢，海南师范大学建设了三沙海龟生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那您呢，作为野外站的站长，您来。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建这个站呢？
1: 这个站是一个省级的野外观测平台。有了这个观测站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做海龟的研究就有了一个更高级的、更好的一个平台，也有一定的经费支持，也有一定的行政管理上的倾斜，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其次就是我们海龟研究实实在在的需要。海龟是海洋旗舰物种、散户物种，那海龟跟海洋的很多生物多样性都密切相关。我们通过对海龟数据的收集，就能够观察海洋这个重要的旗舰物种，观察它的这个动态。观察它的行为，观察它的研究它的生态，以及与它相关的，比如说它的天敌啊、它的食物啊等等，这些就能够获得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观测数据。
0: 这个站的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开展哪些工作呢？
1: 以海龟为主，观察海龟的这个种群密度啊、数量变化啊。上岸产卵的数量，产卵的次数，产卵的成功率等等，以及它的这个我们对海龟的测量给它打上做上标签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数据呢，连续很多年之后，它就能够反映出更多你平常短暂观察获得不了的一些数据。
0: 这些数据会用于我们今后的，对海龟更好的保护，是吧？
1: 对，也对这个海龟的这个管理对我们生态环境的这个评价非常重要。通过这个海龟逐年数量的变动，我们就知道海龟种群在恢复等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科研和管理的依据。
0: 那这个我们这个站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三沙祁连屿的北岛呢？
1: 中国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岛海龟已经没有了，包括香港，那里都没有了。台湾原来的这个一些观测点，海龟数量也锐减。现在这个，人为干扰最小，相对来说这个对海岛环境破坏最小的，实际上跟我们距离相对比较近的就是南沙了。
0: 那么这个北岛它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这个意义呢？
1: 实际上，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北岛是一个海龟产卵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沙北岛。
0: 现在还有很多的海龟到北岛上来上岸产卵，是吧？
1: 对，通过我们的观察相比较来说，北岛是数量相对最多的。
0: 那每年夏天都是这个海龟的这个繁殖旺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工作人员要在这个季节对海龟进行很多的监测。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又开始了吗？
1: 是一直在进行。我们这，原来这个西沙那里不具备，这个不具备到那里去轻易能够去的条件，也不具备驻扎下来开展研究的基本条件。从8年多以前我们开始之后，就一直没有间断，包括冬天都一直在开展着研究。
0: 就是从8年多以前，我们开始对北岛的海龟进行监测，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的野外站。
1: 对，夏季是高峰期，但是冬、秋、冬、春，偶尔也有海龟上岸产卵的。
0: 就是我们4季都会有人在上面监测这个海龟的产卵的这个行为，是吧？
1: 对，我们做的也不光是只是产卵。我们可能还研究这个海龟的天敌情况，也研究植被这些相关的一些因素，除此之外，我们也研究沙滩的这个产卵场的这个污染情况， 重金属污染啊，塑料污染。

0: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内容，所以它跟纯粹的产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在那儿一年四季开展监测和研究。
1: 那您是国内这个海龟研究方面的大家哈。据您估计，现在幸存的这个海龟在我国海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又很难回答。我们也这10、20年吧，我们也一直试图，想开展对海龟的种群数量的调查。以往实际上历史上就没有开展过真正的调查，曾经有过一个估计，大概是4000只到什么20000只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没有真正开展过研究，而且海洋的这个种群数量普查是，需要特别多的经费支持的，一直实际上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这个问题是应该说是没法回答的，但是通过我们在海上这么多年往返观察以及与国际上相关领域、相关区域比较，就知道我们这的海龟种群数量是属于极危状态的。比如说，我到夏威夷随便去一个海湾，就能看到好几只海龟在海洋里游，并且跟游泳的人群在一起起伏。这种情况一比就知道。我们在海南、在西沙几乎去过所有的岛屿，平常在海边、在海面上想看到海龟，那这个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几乎为零吧。
1: 那也听得出来您的这个遗憾是吧？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您还一直呼吁要设立这个海龟的保护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有了保护区呢，实际上就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有专门的人员，投入专门的人才物力，也会有专门的立法、执法依据，这样子呢，对海龟的种群的保护和快速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如果没有保护区呢，这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不存在的情况下，那这个环境的干扰啊、破坏啊、捕捉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海龟种群。
1: 就目前的这个情况，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您觉得这个海龟的保护区是设立在哪个地方比较好呢？
0: 原来曾经好几年前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好多因素吧。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要建国家海洋公园，那就涵盖保护区了。但是这个进度呢，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前些年曾经说的，好像即将就要执行了，但是好像这个进度也有点这个暂停了。另外呢，也涉及到划定的这个区域能不能投入相关的人才物力。怎么样与海洋、渔业、捕捞这些因素协调衔接，可能都存在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广东惠东的这个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这个保护区和您期待的海龟保护区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那个保护区现在已经没有海龟上岸产卵了，那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环境中对野生海龟种群的保护了。
1: 我理解就是您要设立的这个海龟保护区，它首先要有自然存在的这个天然的种群的这个海龟，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它在这个自然环境下的这种自然的行为。
0: 不是主要为我们观察，是因为保护这些种群，同时也保护它的产卵场所。也保护它的产卵成功率、孵化成功率，这样子以后海龟种群恢复才有根基嘛。
1: 可是现在我们的沿岸都没有这样的海龟的这个分布区了，海龟保护区是不是建立起来也是有一定难度呢？
0: 我的建议不是建在沿岸，是在西沙，那里有真正海龟野生。

0: 种群，啊，并且是有一定数量的野生种群，这样子这个保护区才更有针对性，保护也才能够啊更有成效。
1: 就是说，这个建立在西沙的这个海龟保护区，要至少是相当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这个级别，是吧？
0: 实际上也不一定。我觉得，如果说建海洋国家公园涉及的牵扯到的这个问题有难度，实际上专门划定啊一个海龟保护区也是可以的。有这个保护区，实际上也是一种管理治理的一种态度和决心。啊，有了这个保护区。我想这个也是政府态度意志的一种体现，啊，也有了专门的这个机构，也就可以制定政策，立法规，包括海岸的在这个不利的影响，啊，都可以因此得到有效的遏制。
1: 那您曾经提到过哈，您有个心愿，让这个海龟再次回到海南本岛来产卵。那您认为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有多远呢？
0: 这个我是一直抱有希望的。照着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良好的态势，国家高度重视，严格执法，阻止非法贸易。如果再能够把理念和方法也能调到这个正轨、正确的方法上来，那我想恢复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乐观一点，有可能10年、20年吧。10年后，我估计乐观一点，应该能看到海南岛海龟上岸。
1: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那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要划定这个保护区，保护它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海龟的种群有所恢复。据我们所知呢，现在一些地区正在进行这个海龟人工繁育的尝试，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吧。那您认为这种人工繁育的方式对拯救海龟种群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0: 我认为这个方法不可取。
1: 为什么呢？
0: 国外实际上也做过几十年的研究，他们实际上不是人工繁育，他们只是把海龟在自然环境中产的卵拿来人工孵化，孵化出来，或者说不用人工孵化吧，海龟的卵孵化出来以后，他把海龟的小龟收集起来。然后通过人工养大，因为海龟幼龟嘛，死亡率是很高。他想通过人工养大以后降低死亡率，这个在国外好几个地方做过30年、40年的研究，证明这是失败的，是在帮倒忙
1: 为什么呢？
0: 啊。因为海龟这个在人工的这种养殖环境下，它实际上完全不是野生环境了。不是野生环境，也就是说，所有的因素都是人工的温室里的幼苗的这种环境，就是包括光照啊、温度啊、四季变化啊、天敌呀、环境大小啊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变了。那它实际上将来长大了以后，它到野外，实际上它就已经失去野性了，它已经失去野外生存能力了。那这种放归呢，可以说就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也不能说一个成功的案例都没有，但是比例是极低的。通过这样子的投入的人财物力换来这个东西，实际上对海龟种群的恢复起到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就是说，我们虽然提高了这个幼龟的成活率，但是在它野化了以后，那它的成活率还是很低的，是吧？
0: 对，实际上就是满足了人类这个主观的愿望，主观想象嘛，就是你小海龟 在下海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光污染，跑错方向了，没有往大海跑，往大海的背面跑，那死亡率必死，也有可能下海的过程中， 被鸟吃了，被螃蟹吃了，被乌鸦吃了都有可能。那这死亡率高。到了海洋以后啊，这个大鱼，什么这些东西也都能吃它，死亡率是很高，但是活下来的这些，那就是一个顶一个。如果在人工养大的环境中，那它就从小它就完全失去这个野外生存能力了。
1: 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淘汰。
0: 那对，实际上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它的整个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构造阶段就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1: 圈养大熊猫通过野化训练放归野外，可以补充这个野外种群的数量。那么海龟能不能用类似的方式呢？海龟和大熊猫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前提就问错了。大熊猫现在野生种群绝不是人工种群，不是人工养殖之后恢复到这个水平的。大熊猫跟海龟还有其他本质方面的区别。你想现在的这种生态环境这么严格的看管，我想它也没有在野外也没有啥真正的天敌，那都是在万般呵护之下，你再去看看它的真正到野外成活率。此外，更重要的就是，它这种活动不是只追求成活率，不是你眼睛看着一年、两年、三年不死就达到目的了，绝对不是。追求的是你在野外真正融入野外环境，真正发挥它的生态功能，要的是这个。
1: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个物种，让它可能多活了几只，还要保护它的这个环境。
0: 对，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你现在搞大量的海龟人工繁殖，你这个繁殖的亲本从哪来呢？你首先就要从野外抓已经成活率很低很低的活大的这些海龟啊，你从野外抓了，这个野外已经非常濒危了，你必须得抓这些成体回来啊。而且你抓成体回来，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这些成体死亡率也会大大增加啊。那你就需要不停的抓啊。如果说这种错误的理念被宣传被夸大，那你这个海洋馆也说你要搞人工繁殖，其他的海洋馆也说他要搞人工繁殖恢复海龟种群，那全国有几百个啊，那你整个南海的海龟全抓来的不够啊。所以这种方法是从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讲是反对的。
1: 就是我们要防止这种以保护之名，然后实际对海龟造成了实质上的伤害。
0: 对，首先你是破坏了野生种群，另外我刚跟你说那个话，就是国外做的那个只是把野生个体繁殖的后代拿来人工养大一点再放归，都证明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纯在人工环境下，交配产卵繁殖出来的，它这个后代跟那个野生海龟产卵的那个差别又非常大，差别非常大。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获得性遗传了。那你这个海龟，野生产出来的跟在这个人工那个狭小的环境下养大产出来的，它的这个基因表达差异都很明显的，所以那你在人工养殖下繁殖出来这些海龟，再养大到野外，它的成活率将会更低，它的适应能力会更弱。
1: 就是它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外界的环境条件。
0: 对。
1: 好的，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刚才呢，石海涛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对海龟进行各种监测的情况，也分享了他对海龟保护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愿景。那我们也共同希望，在科学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海龟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

0: 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啊，你好，你好。
0: 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西醉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
1: 那陈先生，我们知道啊，在您的营地呢，是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包括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啊，哎，各种各样类型的运动。那会不会有很多的客人哈，来到您这里，哎，开始对有一些运动感兴趣了啊，原来可能没尝试的，那么来到您的营地，经过观察和体会，爱上了一些海上的运动项目，有这样的客人吗？
2: 有有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外国夫妇。但是我跟他交流起来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的那个外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吃到我们这些东西，他玩那个桨板我们店里是有的，然后我借给他玩，就是我的嘛，我借给他玩，然后他玩了一次他不过瘾，第二天又带他家里人来，就是他有个小孩跟他老婆又来，第三天他又来，连续来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是能借一下吗？那我说 OK， 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他玩的玩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
1: 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
2: 可以考虑一下。
1: 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是设定在3:30，下午的3:30啊，一直到24:00，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有分两趴，就第一个是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这几天呢，是下午的4:30到凌晨1:00，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现在我们目前安排是下午的3:30到0:00，这样的时间安排跟考量是根据这边的人群，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线，就是日落的时间，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啊，你用餐啊，然后娱乐啊，休闲的这个时段，然后你体验的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拉长一点。
1: 嗯，您提到了这个日落，黄昏时分的海边啊，哎呀，在海南来讲，这个一大享受啊，很多朋友也都特别的喜欢，经常呢是专门的到海边去看日落哈，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营地主打的这样的一种风景？
2: 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它看日落是刚好很舒服的一个状况，它不是直射的，它是斜着射过来的，它那个日落，那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空，它那个颜色是慢慢的在变，然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从蓝一直渐变到粉到橘色到紫色，这样子很漂亮。
1: 这里面啊，真的也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隆重推荐啊，海南海边的这个日落，因为我确实也是几次的机会吧，到海边去看，在不同海南不同的地点去看这个日落，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次的体验真的都不一样，那个日落的美哈，呈现出它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变化。然后我就记得很多的朋友，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哈，就拿出这个相机啊，有专业的相机，还有拿手机就不停的拍，把整个的啊，有人说比喻成那个日落，比喻成咸蛋黄嘛，一点一点的，就是在海平面消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我感觉好像每一次看日落都能够引起海边朋友的那种兴奋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哈被这种美好的景致所吸引。所以我相信哈，可能在您的基地同样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重点的去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 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每次我觉得都是惊喜。
2: 嗯，是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您营地其他的服务项目，有一些主打的菜品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每次到海南哈，我所品尝的这个海南的美食啊，都是给我带来惊喜的啊，好吃的特别多。那我看到您营地主打的这个菜品，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椰子鸡啊、糟粕醋啊，啊，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烧烤哈，啊，这个好像是在海南也非常的受欢迎。那么您这边菜品的设计和考虑啊，是不是也想过要突出本地的特色，让很多比如说外来的朋友啊，能够尝到海南比较地道的这个美食？有没有在您这边哎，大家评价非常好的主推的菜品哈，也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这边是椰子鸡、糟粕醋，还有这个特色烧烤，都是这个海南本土的经典美食来的。
1: 嗯，
2: 我们想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穷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夏天啊，海南这个环境啊，搭配这个海边。然后特色烧烤的话呢，是用本地这个食材跟独家的这个酱料腌制的。椰子鸡呢是坚持用这种现开的椰子，就是海南这种现开椰子，然后倒进去里面，然后用水把它煮开，煮开这个原汁原味，是我们这个营地的必须品尝的美味来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酒水我们也是很推荐的，我们这个鸡尾酒的这个师傅呢，就是他调出来还是根据每个客人的一个需求，然后结合当天的一些环境啊去给他调出来，然后看他的性别啊、年龄啊，或者是特殊节假日啊，他有没有生日啊，都会去给他做一个特制的特调的。
1: 还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日子，甚至为客人的生日来服务哈，特别的奉送这个独有的这种鸡尾酒的风味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客人来讲也是惊喜呀。
2: 有些客人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就是没想到
1: 有海南这种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啊。我刚才听到您也是非常坚持用海南本地的啊这种食材做出地道的口味哈来提供给大家。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再次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确实我看到在您的营地能够体验到的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呐、沙滩排球、海上摩托艇这些项目啊都有。这个我觉得很多啊也是在海南非常热门的，大家喜欢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不过我也在考虑哈，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合作？那进行这些沙滩上的、水上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安全防护方面也是要做很多的保障呢？
1: 这个摩托艇呢，海上的一些项目呢，我们是跟那个有专业资质机构合作的，安全上所有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配备专业的教练，然后救生的设备，岗前的培训啊，海上的项目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监护的，我们是让游客玩都会很放心的。
0: 不过我听到这里哈，觉得您营地其实所经营的项目涉猎的这种项目的类别非常的多呀。那您作为主理人来讲的话，负责这个给客人搭配地道的餐饮呐、然后提供这些专业的娱乐项目啊，还有整个营地的运营维护，以及您之前还谈到过的要接待一些团建的团队去对接，去前期的策划。哎呀，这个内容我觉得特别多呀，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您营地一共有多少小伙伴来跟您一起分担？
1: 我们店里面现在是有10个人，然后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我们的团队是有4个人。那我们把它规划好的时候，把它量化下去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多少个人去执行的，这个没有那么难的，我感觉。
0: 主要还是经验，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可能之前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0: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您的西醉营地呢还设置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呐、亲子互动类的小游戏。我想呢，这方面可能是针对有一些亲子家庭，针对有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哈。把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亲子这个活动的话，有时候会根据节日会设有一些手工的 DIY， 然后沙滩寻宝。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飞盘，然后我们这边是这个环岛公路嘛，我们还可以骑行，就是骑单车。我们营地里面有秋千，还有一些泡泡机啊，挖沙子的工具啊，一些赶海的玩意啊，这些都是针对家庭打造的一些低强度高趣味的一些亲子游戏。然后我们也有这些休息区啊，然后能让小孩很尽情的玩耍，然后家长也是可以做到一个轻松放松的。
0: 我听起来给孩子们安排的这个娱乐的方式也是特别多哈。哎，那您体会下来，来到您营地的孩子是更喜欢那种比较闹的这样的一种玩乐的方式，还是能沉下心来来做这个手工 DIY 这样的一些活动吗？
1: 基本上小孩子来到这边，他们找到自己爱玩的东西，他们都是很沉下心在玩，因为他们就是到了大自然这边，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做一个事情，很专注，小孩的专注度是很强。
0: 所以说你看，来到您的营地可能带娃遛娃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累人的活动了哈。
1: 对，不会，你把他找到一个东西让他玩，他就一直在那玩，一直在那玩，他就基本上他不会干别的事。
0: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个带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哈小朋友，那怎么样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说可能是拾贝壳啊，或者是玩沙子呀、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然后一待能待很久哈，家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疲惫。那我相信在您的营地呢，如果再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带娃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事情了哈。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不同的状态，那家长呢获得在这边获得短暂的休息，那孩子们呢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娱乐项目哈，亲子共同来放松。那我还知道哈，您这边呢夜间，那刚才我们提到会有这个演出啊，烟火的表演呢、另外呢还安排了这个露天观影哈，您也提到，另外呢还有围炉闲谈呐、等等啊这些休闲的活动。那整体客人们的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怎么样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夜间的放松的环境呢？
1: 他们到这边然后感受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观影啊，露天观影烟花秀啊，我们还有篝火啊、你还可以在海滩上面 K 歌啊，这些活动我们还会播放这种动画片啊，或者有时候也会放点治愈的影片，然后你伴随着这个海风啊跟这个星光啊，这个氛围感是很强的。然后大家的反馈一般都是就是偏向于就是治愈， 放下了这个疲惫。
0: 嗯，对，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海风啊、大海哈、啊，甚至海浪声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活动的进行，就跟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没有这种背景声的环境里去进行，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确实以前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在海边去 K 歌的话，和我们在那个练歌房里 K 歌的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有的比较内向的朋友啊，曾经说过说练歌房里面它是一种状态，也许它还放不开，但是呢在海边伴随着那样的海浪声，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这样的环境，哎，它反倒胆子大了，可能唱得好不好它都希望去那个高歌一曲哈、啊，获得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1: 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海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就有点就是那种有点无所谓啊，然后就是、很辽阔很自由，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0: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海边的露天的环境，在伴随着大海的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我们找到可能跟

0: 常这个工作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啊，现在也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海南去游玩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露天营地啊，去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我们确实现在看到啊，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游客或者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所选择的，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体验的休闲的方式。另外呢，我还看到您的营地啊，还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游玩服务啊。那具体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哈，都包括哪些内容？您这边是怎么给大家来规划的呢？
1: 一站式服务涵盖这个海边露营、餐饮、美食、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团建的这个策划、场景的打卡，从抵达到这个离开呢，吃住玩游就是这个一站式搞定了，然后也不用去费心的去规划，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到这个海边的假期。
0: 我所理解的，您说的这个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您这边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心的策划和安排，让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哈，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哎，那您觉得如果朋友过来哈，希望您这边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的项目，这个节奏的安排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体验感来讲，就是比大家自主的去选择会更优化一些，更好一些？
1: 肯定会的，因为我在这边从一开始待到现在的话，我是很了解这个地方的状况的。你穿什么衣服来，吃什么东西比较合适，你玩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安排，这些我都是比较熟悉熟络的，所以我来安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0: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地处海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长期经营这个项目也难免会遇到台风啊、暴雨啊等等这种恶劣的天气。那我们营地作为长期经营来讲，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呢？
1: 有的，我们是会根据就是雨天呐、大风天呐，我们会提前通知游客，然后把他们转移到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妥善安置好。然后海上的那些项目呢，我们会马上暂停，然后去做一个引导跟疏散，加固了这个场地设施。然后雨后风后啊，我们会快速的清理恢复，然后也会同时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跟体验。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经营营地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比较有保障的这个工作的流程了。当然，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哈，来保障游客全程的参与活动的安全和良好的体验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游客从切身的这个体验上哈，有哪些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和挖掘的一些点。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来到海边参与营地活动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也一样，会关注到这个拍照打卡呀，这样的一些点位啊，看一看就是说怎么能出片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的朋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地有哪些打卡点啊，是不容错过的啊，对大家来讲比较好的，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推荐吧。
1: 我们这边打卡点的话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天然那种堤坝，类似于像观景台的日落观景台，然后我们的海边舞台啊、沙滩露营的那种营位啊，然后潮汐的海岸线，然后秋千、星空灯的灯位区，然后逆光的日落位，然后一些打卡的美城。然后这些随手拍都是海岸大片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店其实没有过度追求网红店的那种造景跟打卡，我们这里呈现的都是蛮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拍都是好看的。
0: 主要依托自然环境啊，然后呢再考虑这个怎么出片儿。那您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日落观景台呀、海边舞台呀、沙滩的露营位呀这些，您在打造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就是让大家拍照好看呢？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能更出片儿？
1: 对，有考虑过这些，就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是做哪些东西，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呈现，这些都是有去想过的。
0: 那我们从到访的客人来看的话，哪一类人群占比是非常高的呢？刚才您也提到哈，也有外国朋友的加入，那大家的体验感又是怎么样呢？
1: 群体的话，就是年轻的群体啊，亲子家庭啊，情侣这种是占比比较高的。大家是比较看重这个松弛、原生海景，然后沉浸式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那种外国友人，他会慕名而来， 然后偏爱这里的自然与安静，感受这个海南本土的这种海岸风情。
0: 嗯，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您感觉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
1: 会，确实它是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它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0: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1: 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在这边生活跟工作了。已经游客这种的来的话呢，是反而在这边来说的话是占一个少部分的。
0: 哦，所以说您这边主要接待的还真都是常客是吧？
1: 对对对，外国的友人来讲的话呢，常客是多很多的。
0: 那您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融入到海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包括饮食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安排，通过交流您感觉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适应了？
1: 适应的，他们都简直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这边人了。
0: 那确实啊，海南的这个不管是美食啊，还是从环境来讲，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啊，我们在这里共同去沉浸去分享。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啊，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您这里哈，大家也都互相的成为了朋友啊，大家也都是成为您的常客了。那我还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他想要去给他女朋友求婚，他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的那种感觉，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她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她就感动得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
0: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1: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0: 你看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不光是提供给大家美好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对情侣来说，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在您这里好像有一个落地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营地的意义它不仅是那个分享这样的美好的环境了啊，也会成为扎根在这里的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相信啊，随着您的经营，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溪穗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先生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经营海边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那一片自己钟爱的风景驻足停留，用心感受，互相分享，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 307.7 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三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三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好，以上就是这。

0: 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泰国的岛屿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可以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水上活动和度假体验，所以不少的游客来到泰国喜欢选择跳岛游的旅行方式。跳岛游顾名思义，就是在不同的海岛之间穿梭旅行，一岛一世界，体验不一样的风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聊的是泰国的普吉岛和苏梅岛，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在泰国跳岛游的旅行体验。首先欢迎黄甫斌。普吉岛呢，在中国游客当中的知名度是比较高的，这里比较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呢？
8: 普吉岛的话，因为可能就是中国人去的比较多嘛，比较熟悉了，也是这个一个旅行的热门的目的地。它的海滩相当多，大部分的那个游客会选择去巴东海滩。巴东海滩因为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海滩，适合年轻人去玩。巴东海滩主要是以它的酒吧街闻名嘛，晚上2-3点人群都还是蛮多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玩那些比较奇特的东西，所以我建议有两个地方要去。一个是奈阳海滩。奈阳海滩的话在普吉岛的那个机场附近。奈阳海滩可以看大飞机，就是飞机降落的时候特别壮观，可以跟那个飞机合影。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你可以就肉眼可见，那个飞机从你头顶上可能就是大概也只有3到50米的距离。你就想象一下，从那个飞机从你的头顶上降落，奈阳海滩离那个普吉岛机场的那个跑道应该也就100米吧。
7: 这么近、啊、
8: 飞机在你头顶上降落，如果说是它降落的距离比较近的话，你是能感受到那个飞机发动机的那个气流的，声音肯定是能听得到，非常大，很震撼。这个随便在网上哪个这个旅游网站呀，或者是都可以搜到，你就搜那个普吉岛拍飞机，就会出现很多那个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去拍的那些飞机的照片，都很震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搜索一下，如果觉得这个行程不错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从机场出来步行半小时就可以到这个拍飞机的这个海滩了。因为它要路过一个国家公园，叫班通国家公园。如果是早上你在9点以前去海滩的话，这个国家公园是收门票的人还没上班呢。但是9点以后的话，外国人要收200铢，然后那个当地人收100铢的那个国家公园的门票，你得通过这个公园你才能走到这个海滩去拍飞机。
7: 在这个海滩上去拍飞机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的提示？刚才你也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危险，这个危险
8: 对，
7: 就是因为离飞机太近了是吗？
8: 对，离跑道太近。
7: 那会不会被禁止啊？
8: 不会禁止，这反而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7: 嗯，
8: 因为拍飞机的人特别多。这个海滩有一个讲究，你必须是在降落的时候去拍飞机，那效果会非常好。因为降落的时候它是从高往低，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是飞机离你越近那飞机就越大，那就越震撼。
7: 结果
8: 我去的时候，对，我去的时候是那个没有攻略

0: 并没有做足，就去的时候结果是，下午，他早上是降落，下午是起飞，我是下午去的，结果飞机就是都还没有到我跟前就已经飞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
1: 就是如果去普吉岛，第一个打卡的旅行的体验就是要拍飞机，而且要拍飞机的降落。那么在普吉岛，
0: 对。
1: 这个飞机的降落它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它会是早上的航班是降落航班，有的时候会是下午，对吗？
0: 对对对，你要在 APP 上先看一下它那个飞机的航线，因为这个海滩是离普吉岛机场特别近的。如果说是有想去拍飞机的小伙伴，就是你可以再买机票，你可以计算一下时间，你先看一下它是早上降落还是下午降落，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降落时间来买这个你到达普吉岛的机票。你下了飞机第一站你就可以去拍，拍完了之后你再去别的地方，这样子就会比较省时间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你直接可以在这个机场旁边的那个酒店，入住一晚也可以。因为机场旁边那个酒店，它有一片私人沙滩，那个水质也还可以，沙滩也非常不错。
1: 对游客开放吗？
0: 对游客不开放，它是只能是酒店住的人才能进到的这个
1: 会员
0: 沙
1: 制
0: 滩。
1: 哈。
0: 对，它是私人海滩。
1: 那么在你
0: 然
1: 看
0: 后。
1: 来，这些拍飞机的游客，他们都是怎么拍呢？他们主要就是拍飞机的降落，还是说以飞机降落为背景，把自己也拍到这个镜头里面呢？
0: 他们就是以飞机降落为背景，然后那个把自己也拍到飞机里面。这个当地的那些嘟嘟车司机，你给他200铢，他也能帮你拍。而且那些人，我看经验也蛮丰富的，因为他们拍飞机的这个，已经半职业了吧，已经。
1: 这个旅行的一个项目哈，可能也
0: 对，
1: 带动了一批人掌握了这个技艺，额外的为他们增
0: 对
1: 加了一
0: 对
1: 笔收入哈。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到了普吉岛啊，我可以找一个打车的这个司机，他帮我拍，我付一定的劳务费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这是一个人去的情况下，如果说是你去的人很多的话，那更好。人去的很多的话，我看到一伙，可能有6个人吧。6个人的话，他们就有6台手机，对不对？一架飞
1: 可以
0: 机
1: 互
0: 来了，
1: 拍。
0: 而且他们的统筹能力很强。他们总共是6个人，哦，一个人在那摆造型，剩下5个人在那拍，那就是5台手机。同一个人拍的话，这个出片率就很高，就每一次都是5个人帮一个人拍，那一轮下来可能10来架飞机，所有人都能挑得到满意的照片，
1: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也可以带自拍杆哈。
0: 这就很困难了。
1: 为什么呢？
0: 这一个人去拍的话，找角度这方面就太困难了。所以说人多一点，或者是你请当地人帮你拍的话，这个会效果会比较理想一点。
1: 确实哈，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去普吉岛，还有这样的一个旅行项目，就是拍飞机。
0: 这我也是这一次偶然间，在网站上看到，哎，我说这个以前都是比较远的那些，地中海国家，我看到都拍飞机，但是没想到普吉，因为普吉我也是去了好几次了，我也是这一次才发现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赶紧去看体验了一下，哇，那真的是特别震撼，飞机从你头顶上掠过的那种，不管是发动机的轰鸣声，还是那个，
1: 巨大的气流哈，
0: 真的是你要体验过了，你才知道这个具体怎么样，怎么震撼。这个也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1: 这一处的海滩是专门用来拍飞机用的，对于游客来说是吗？
0: 对，
1: 没有其
0: 他。
1: 他的可以旅行的体验，拍飞机的降落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海滩跟其他的海滩大同小异，唯一的不同就是说它把机场建在这个海滩边上了，所以你在这个海滩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飞机。
1: 那么其他的有意
0: 对
1: 思的
0: 对
1: 项
0: 对，
1: 目你还有吗？
0: 因为这个，海滩嘛，都大同小异，
1: 对，
0: 无非也就是玩冲浪呀、潜
1: 潜
0: 水
1: 水哈，
0: 呀，这个各种水上项目，哪个地方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拍飞机这个东西是普吉岛海滩一个亮点
1: 是，尤
0: 啊。
1: 其是在沙滩上拍飞机的
0: 对
1: 降
0: 对
1: 落。
0: 对对，还有一个是这一次去的话，还发现了一个老虎园。
1: 老虎园。
0: 对，你可以去老虎园里面，它那个它有很多种套餐，从100多到400多不等的套餐，你可以去跟那个老虎合照，就跟撸猫一样，你可以去撸老虎，
1: 哦，是
0: 这个
1: 吗？
0: 体验，这是真老虎，
1: 这个没有危险吗？
0: 那个、我感觉应该是训练过了吧。
1: 它不是一处野生的动物园是吧？
0: 它有点类似吧。嗯、
1: 有点类似。
0: 对，它这些老虎啊、豹子啊什么的都是人工饲养的。买了门票之后，差不多每个人有个10分钟左右的，跟老虎相处的一个环节吧。你可以摸老虎呀，跟老虎拍照呀，一个人差不多也就10分钟。他的老虎分着那个老虎 baby， 然后就是婴儿老虎，那个婴儿
1: 老
0: 虎就老虎，对对，小小老虎，然后小老虎、中老虎，然后大
1: 老虎，
0: 老虎他每一个的价格都不一样。然后你还可以就是选择你可以跟小老虎和大老虎，这是一个套票，那估计对都同时合照。然后那个小老虎的话，可能就比那个橘猫大不了多少吧，你可以抱着玩，可以撸它。那胆子大一点的可以跟那个大老虎合照，然后也可以去摸那个大老虎。然后那个大老虎我看别人摸的时候，我倒是没敢去摸。我看那大老虎有的胆子大的，他还能趴在那个大老虎身上拍照呢，很慵懒的样子，看看他，然后舔舔舌头，也就那样了。
1: 嗯，这个肯定确保是十分安全的才可以啊。
0: 对对对，旁边也有很多工作人员，如果说是有突发情况，应急的那些工作人员也有很多
1: 进行处置哈。
0: 对，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我是一郎。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张毅，请他聊一聊他在苏梅岛的旅行体验。张毅，苏梅岛在泰国众多的岛屿当中，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4: 是的，泰国这些主要的岛屿其实我都去过的。它两最大的岛，一个是普吉岛，一个是这个苏梅岛，就我都有去过。
1: 嗯，这两个岛屿相比呢，可能对于国人来说，普吉岛会更加的熟悉一些。但是苏梅岛现在也渐渐的成为国人旅行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选择了。
4: 是的，它其实是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岛，相比起普吉岛稍微小众一些，但是它又有它自己的各种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它也有机场，然后它的交通又比较发达，它岛上的设施又比较完备，相比起它临近的那些更小的岛屿来讲，所以确实是一个挺适合我们国人去参观游览或者度假的一个地方。
1: 嗯，说它小众是为什么呢？
4: 就相比起普吉岛它更小众，因为这个岛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确实是泰国本地人或者是附近的马来人或者附近的南洋华人来这边生活或者工作居住旅游的地方。那普吉岛在更长的它被开发的时间就更久，它的旅游业就开发的更完备，或者说也有点这种过度开发，所以它的游客会比较多，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拥挤，甚至在拥挤的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景点啊它不规范，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相比起来，苏梅岛比普吉岛要更可能就是更小众一点，这是为什么这样讲。
1: 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人比较少一些哈。
4: 相对少，对的。
1: 嗯，你两次到过苏梅岛，而且这个中间隔了8年之久，先说说这两次的对比下来以后，你明显感觉这一次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其实岛屿本身的变化并不是很大。我8年前去的那次，当时我还更年轻一点，更小一点。我去的时候，感觉其实是我个人的心态的变化。就是去这个岛屿，当时，我印象里去了那边就租了一个摩托车。这个岛其实如果你看地图，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主公路，就是一个像一个椭圆形的公路一样，你可以环岛骑。当时也不管不顾，租了一个摩托车绕着岛骑。我这次再去的时候，事先做了功课，然后很多人建议说不，如果你平时不经常驾驶摩托车，不建议到苏梅岛去驾驶摩托车。
1: 为什么呢？
4: 就是它其实是泰国交通事故率比较高的一个岛，而且因为它游客比较多，很多当地人和游客会发生这种交通事故。许多游客来这边驾驶摩托车，因为他看到当地人开嘛，他自己可能没有驾照，或者他自己不经常开，到这边租了摩托车之后，和当地的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会产生很多的纠纷，然后会也有比较麻烦。而且这个岛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有山，中间有个山的岛，并不是一个非常平缓的那种公路，然后路况也比较复杂，有车有不同的游客， 再加上它的驾驶方向是和我们这国内习惯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这个对，它是相反的方向，对，这个明显是让就是我心态的一个变化，然后发现就是这次我也就选择没有租这么一个摩托车。岛屿本身应该变化不是很大，我感觉比之前可能人更多了一点，因为我这两次去的是岛的不同的方位，所以不同台岛上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就是海滩啊，不同的小城，因为它其实蛮大的，有点像普吉岛那种，它不是一般你去游览就是去其中的一个地方，在这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不会说一天我环这个岛去参观各个景点，因为它那还是比较辛苦的。
1: 来苏梅岛旅行的话，首先要选择住在哪里，那么在苏梅岛是按照海滩来选择你要住的地方，对吗？
4: 对，因为沙滩就附带着它的基础设施，比如说附带着它的酒店度假村，附带着它的餐厅啊，这一系列的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沙滩，也有最有名的沙滩，还有一些离景点比较近的沙滩，离就机场比较近的沙滩，就是还有一些更远一点但是就更安静一点，就看你个人喜好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就先从苏梅岛的海滩，也就是你刚才说的沙滩说起吧。
4: 第一次我住的是西侧的沙滩，第二次我住的是东侧的寻温沙滩，这次的这个我是寻翁沙滩，这是我记得的。第一次住的应该是岛西侧，
1: 正西哈，
4: 所以次是可以看到日落的，因为它在岛的正西侧。这一次因为住的是东边，所以看日落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太对，只能看日出，但是那需要早上很早起来，这次也没能看到日出，但是理论上可以看到日出的沙滩。
1: 是上一次你还记得吗？在正西侧的这一处沙滩，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4: 这些沙滩其实长得都比较相似，因为这个岛如果你仔细观察，它其实都是非常浅的沙滩。那浅沙滩代表的就是它的水的颜色其实是非常就是浅蓝色的那种。
1: 嗯，
4: 然后你有很长的一个干净，然后你可以下水去去作为各种游泳啊、水上活动啊，有人在冲浪，有人坐水上摩托。每个沙滩其实长得像。如果观感上都差不多，只是它的大小不同，比如说它的主沙滩会更繁忙一点，小众一点的沙滩人更少一点，基本上就是这样。但这个苏梅岛附近的沙滩的特点就是比较清澈，比较湛蓝，然后人也不是很多。
1: 这次毕竟是已经过去了八年，那说说这一次吧。
4: 东部的我这次挑的这个是它就是最大的一个海滩。它是就是主沙滩，它附近有很多的酒店，有很多的餐厅，然后夜市啊，就是一系列的设施都在这附近。而且呢，它和港口的距离不是很远。来的时候是其实当时是从涛岛跳岛来的嘛，跳岛来的时候到的这个港口就是它的梅南港，梅南港就是在这个岛的北侧。那这个寻翁海滩其实在这个岛的算东北侧，就不是很远。这也是选它的一个原因，然后这附近的酒店也比较选择比较丰富，这次所以就选择在这个寻翁海滩住下住一些天。
1: 嗯，
4: 是这样子。
1: 那是不是在苏梅岛就是寻翁海滩算是一个游客比较多，旅游的设施比较好，比较齐全？
4: 是的，它就是一个主海滩，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来，很多游客就会首选来这里，因为它其实离岛上唯一的机场苏梅岛机场也并不远，那如果坐飞机来其实是离这个最方便的。然后它附近各种就是你能听过的那种连锁酒店的名字也都有，然后所以它都在附近，或者它也有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那种连锁的购物中心里边就它的设施要比如说涛岛或者帕岸岛设施要更你觉得更标准化更完备。就比如说如果像涛岛帕岸岛，他们一般都是一些就是小的自营的餐厅，自己的酒店，那这个里面你就能找到你比较熟悉的那些名字的酒店，那些你知道的那些连锁的餐厅，就是你感觉像是一个有很多人长期居住的地方，相比起来涛岛那种就更像一个游客经常去光顾的一个小村庄，山间小村庄或者山间的小岛，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大岛，是一个城市的感觉。那你在寻翁海滩就更能体验到这种城市的感觉。
1: 那么在寻翁海滩住的地方怎么样呢？选择多不多？如果我想住一间不是大的酒店，在沙滩旁边这样的小的民宿，
4: 有的，特别是在寻翁海滩这样的选择还会比较多，因为寻翁海滩它是这个岛的主海滩，在岛的东侧，当然正面向这个主沙滩的很多就首先这个海滩是这么设计，如果你是 正好在沙滩边，那都是最有名的那些大酒店，
1: 嗯，
4: 他们的价钱也会相对高一点，
1: 非常贵哈，嗯，
4: 对。但是我住的其实就是一个精品酒店，离海滩也就是五分钟的路程，它就是
1: 走路五分钟对吧？
4: 走路五分钟，
1: 嗯，
4: 它就是和海滩平行的有一条路。那在这条路上，其实就有很多价钱相对便宜的精品酒店。那其实我建议大家就可以住在这条，比如说这是寻翁海滩，然后有条寻翁海滩路和寻翁海滩平行。那你住在这条路上的酒店呢，其实你穿过那些就是更豪华的一点的那种度假村，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海滩上，甚至他们也不会管，就是你经过这个酒店，穿过人家酒店，然后马上直接就到海滩，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办法。而且这种平行的主路上又有餐厅，又有便利店，又有咖啡厅，就其实很方便的。
1: 说完了行，也说完了住，苏梅岛上面可看的东西有哪些呢？
4: 苏梅岛主要看的东西就是海滩，因为我这次来，其实就是在海滩休息一下，因为是从涛岛过来的嘛。那其实休闲，所以我自己参观的呢，我们也做了功课，但是最后主要还就是在海滩附近，然后每天吃一些东西，去逛逛夜市，然后也可以看看它有一个那种就是购物中心啊，可以看看有什么纪念品可以买。但都在这一个我说的这个寻翁这个区附近。但是我知道的，我们做了功课的，比如说很多人愿意去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它的统统群岛的一个就是海洋生物国家公园，这个是在离岛稍微要远一点的地方，应该你是要这个就是它在岛的西侧，你需要做一个就是做一个那种旅游的跟一个小型的旅游团项目去它附近，就不在主岛上，但是这个也是岛上比较有名的，因为苏梅岛它有很多的海洋生物，甚至在有些时候据说可以看到鲸鲨，但是不是在这个主岛上，你要需要就是坐一个船到附近的那些岛屿上，然后如果你也有连带的潜水计划，可以看到比如说那种梭鱼啊、鲈鱼啊、鲸鲨这种，然后海葵、珊瑚都是可以看到的，只是这是另外的一个项目，叫这个红桶群岛的海洋国家公园。
1: 那除了这个海洋公园之外呢？
4: 除了海洋公园之外，还有一个大佛寺，就是泰国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大佛寺，都比较有名的。这个就是它叫普亚寺，它也是里面有一个就是大概蛮高的那种金色的坐佛，在一个石阶上。这个地方倒是离我说的这个寻翁海滩不是很远，如果你住在寻翁海滩附近的话，那找一个当地的那种小巴，其实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到。它在岛的东北角。这个佛寺一般来讲是不收费的，就是你可以去看到。
1: 我看到很多关于这个在苏梅岛上旅游的攻略的资料里面会谈到说，苏梅岛上的佛教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
4: 应该是略有特色，但是我这个还真的不是特别清楚它有什么具体的和其他佛教建筑的区别。我知道这个岛在比较早之前就是南洋华人会在这边就有定居。包括从马来啊、大马那边来的华人，是不是和这个就是不同地域来的南洋华人的传统也有关系？这是有可能，这是我的猜测。
1: 那这一次你去苏梅岛，主要是面朝大海，每天发呆是吧？
4: 对，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小的经历，就是可以说一下。我们刚刚到那天，然后晚上出来走，那是一个夜里。为什么说到摩托车的事情？是我们就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
1: 是吗？
4: 就是。两辆摩托车相向而行，相撞，而且一辆摩托车是一个这个，一看是外国游客，然后一辆摩托车是本地人。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有救护车就在寻翁海滩这个旁边，他已经在那边准备接人走，并不是很严重。当地人的脚可能受了一点伤，然后这个外国的一个大概是年轻情侣，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年轻情侣明显受到了这个很大的惊吓。这姑娘一直在这个街上就是。问人找寻求帮助啊，各种各样，你看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有点手不错那种感觉。这种情况其实是挺常见的，而且你能看到他如果是相向而行碰撞的，就证明一定有一辆车走的方向其实是不对的，就因为他不可能，要不然他应该只是同向，比如说剐蹭，但他其实是相向相撞，然后就以此让我们决定就是决定
1: 放弃了
4: 不租
1: 这个摩托车哈。
4: 对，
1: 那所以呢，到苏梅岛旅行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租一辆摩托车哈，因为这个地方人比较少，比较安静，就适合面朝大海，每天发发呆就好了。
5: 是的。
1: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稍后我将继续邀请张毅聊一聊泰国的涛岛和皮皮岛。

0: 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继续我们的全景南海时间，我是一郎。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过了热闹的普吉岛和宁静的苏梅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再聊一聊涛岛和皮皮岛。涛岛呢，是泰国东海岸的一个小岛，它以海滩、海水、多样化的水下世界以及丰富的水上活动受到旅游者的青睐，而有着海上绿宝石美誉的皮皮岛则更适合喜欢浮潜活动的游客。接下来请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张毅分享他在这里的旅行体验。欢迎张毅，我们先来聊一聊涛岛。涛岛在你看来它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6: 涛岛在所有泰国的岛屿里面，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潜水，
7: 潜水啊，世界级的潜水圣地。

0: 地，据说是哈。
1: 是的，然后主要是它这个岛的地理位置，它自己的这种白沙滩和清澈的浅浅的海湾和海洋生物，再加上就是价格不高的这种潜水的训练培训项目、潜水课程，所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到涛岛这个地方来学习潜水。
0: 我看到有人说，在涛岛啊，即使你不潜水，每天早上起来海边去喂喂鱼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的项目。
1: 涛岛这个岛它真的有很多海洋生物，就在普通的沙滩的旁边，比如说你很容易就能看到像啊小丑鱼啊，像我们看到那种类似的像我们带鱼的那种鱼啊，或者那种就是五彩斑斓的那种在热带海洋的鱼类，就在普通的沙滩旁边。而有的其他的岛屿就在附近，但是这些岛屿就沙滩看着也一样，水的颜色也一样，但是就没有海洋生物。所以涛岛它的海洋生物资源丰富，导致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想亲近这些鱼类啊，这种海洋生物是这么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0: 既然海洋生物资源这么丰富，是不是跟洋流有关系呢？
1: 洋流我认为我不确定，因为它这个整个这些一些岛屿都在所谓的这个泰国湾这个海湾里面，就是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有和其他岛屿有什么决定性的区别。但是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岛它的沙滩是非常浅的，它的水是很浅的，就是它可以逐渐的深入到这个水域里边，可能这个导致它有很大的很多的珊瑚礁，这些海洋生物要有珊瑚礁才能生存嘛，它其实是有大片的珊瑚礁附着在这个岛的附近，再加上这个岛附近好像也有很多很小的这种类似小岛群的这种感觉，就是在这个涛岛附近它本身是个很小的岛，但是即便在这个岛的附近也有一些其他的小岛屿、小珊瑚礁，可能这些所有的这些条件聚合在一起，导致了它比较有更丰富的鱼类资源。
0: 你刚才提到了珊瑚礁，近些年来海洋环境遭到污染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珊瑚礁出现了白化现象。那么针对涛岛的珊瑚礁，当地政府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保护措施呢？
1: 有的，有的。就像我去参加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潜水的体验课嘛。即便是在体验课的时候，首先老师就告诉你几条。第一条就是潜水的时候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触碰珊瑚礁，也不要踩珊瑚礁。在一些年之前，有些潜水来的人他会穿那种潜水鞋嘛，那其实他会用脚触碰这个珊瑚礁，但这种珊瑚礁其实是几年的时间才能长一点点，几年的时间才能长一点点，但是你如果 一踩踏把它破坏掉之后，它要很久才能恢复。这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所有潜水人他都会告诉你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那第二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在泰国其实是有法律规定，你不可以把包括贝壳或者珊瑚礁带回到你自己家里，就是带离开泰国作为一个纪念品这种东西，这是不符合当地规定，违反当地法律的，就也他们也出台了相关的这样的措施。再能想到的就是应该是当地可能是和当地一些其他的组织合作，他们放了在海里面放了那些像类似铁笼子或者说就是像那种钢制的方块一样的东西在附近的海域，这种海域比较适合珊瑚礁附着，所以在上面就可以更容易的让这个珊瑚礁逐渐的恢复在更短的时间里边，所以这也是一个当地采取的措施。
0: 像每一个潜水爱好者来到涛岛，他上的第一堂课教练都会提到如何保护珊瑚礁的问题，是吧？
1: 是的，而且他们讲述到的就是说和珊瑚礁或者海洋生物的接触，它有一个词叫被动接触。大概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要等，比如说就算是鱼或者是珊瑚礁，我们不主动去追鱼群啊，或者我们不主动去这个触碰珊瑚礁，就如果你不小心碰到了那也可以，但是就是我们不要主动的去干扰它这个整个生态在这个岛的旁边，是这样。
0: 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好啊，就是被动接触，不要主动的去接触一些海洋生物啊、海洋植物啊，包括海洋鱼类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哈。
1: 是的，是的。我听说的就是在这是个案，就是有些人会找珊瑚礁，把珊瑚礁拿到手里，然后呢走的时候当旅游纪念品带走。这个在泰国是有很严厉的法律禁止的。比如说它是有这个一个比较高昂的价格的罚款，或者甚至可能这个会面临这个入狱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他们就是要极力保护当地的这个海洋动植物资源也是有的。
0: 涛岛在泰国众多的岛屿里边海洋资源的丰富性是独一无二的，来涛岛旅行的游客应该是非常多的吧？
1: 是的，作为这个岛屿其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它其实是非常小的，即便你从它的北部走到南部，如果你步行可能也就是 1到2个小时就可以从北到南走过，那东西可能也就是1个小时的步行，只是中间有座山，如果你要翻过去。但是在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里面，大概我觉得每年可能要有这个几万名游客，十几万名游客都是有可能从全世界各地来，所以它的酒店资源其实是比较紧张的，包括它的这个住宿资源、酒店资源、餐饮资源都是有些紧张的，因为游客还是很多的。
0: 需要提前很久就要预定吗？
1: 其实是需要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我之前订了大概4天的酒店，然后想法就是去这边看一看，如果好的话呢，我就多住一段时间。结果住了4天之后觉得蛮好，想再续订。这个时候再看所有的酒店，基本上在你的价格范围之内的比较好的酒店就已经不可能订到了。
0: 嗯，
1: 所以最后不得已就要提前撤离套岛，因为套岛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继续居住了。
0: 你到过的另一个岛屿它又是怎样的？它叫什么名字呢？
1: 它叫坦诺湾或者是坦诺特湾。
0: 嗯，
1: 它其实是最著名的一个浮潜点，就不是做这个就是水肺潜水的这么一个点，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浮潜的一个地方，自己就可以去这个地方。它有点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岛的其实它的这个著名的港口其实是在西侧，这个坦诺贝因为它在东侧，所以它就相对来讲去的人少一点，人迹罕至一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的鱼类资源就保护的相对好，因为西侧就是面临有大量的船只来往，然后游客比较有或者是酒吧呀餐厅啊比较多，所以鱼就比较少。那这个是正好在东侧的一个坦诺湾或者坦诺特湾这么一个地方，那它有很丰富的珊瑚礁，有很丰富的鱼类资源，就是大概是我在整个泰国看到浮潜里面就是资源最丰富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0: 那来这个地方浮潜的话，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是最好的？
1: 我认为一天随时都可以，当然最好是挑就像我说的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不管是浮潜还是潜水，它能见度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下午的时候当太阳最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水下可能3-4米的样子，即便你在水面上也可以看到水面以下的这些鱼啊珊瑚，这个应该是最漂亮的一个时候。我也看到有人做夜潜，就是这些是带着氧气瓶做水肺潜水，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坦诺湾的地方，他会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准备进入，好像有一些这个海洋的海藻或者是他们自己这个有一些特定的鱼类在这个天黑以后会出来活动，他们也可以做这个夜潜，也是可以的。
0: 从你的社交媒体上我看到了你发布的有关套岛的照片哈，照片里边很多人都背着一个很大的行李，这是为什么呢？
1: 那显然就是有很多来套岛的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来潜水、
0: 嗯、
1: 那很多人其实都是起码带了自己的那个
0: 潜水设备
1: 潜水设备，便我去的时候我也有带自己的潜水镜，那有更专业的人他可能就带了脚蹼，甚至可以带湿衣来这边。他们有很多的俱乐部，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可以租借他的装备嘛。那显然如果这个你自己带的装备更好，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加入，或者你本身已经有潜水执照了，那他甚至可以就是他的就是带你出海而已，他不会指导你，你就自己去一个地方潜水这种。所以大包里一般装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装备，
0: 潜水设备哈、
1: 潜水设备，对，就是这样。而且很多人会住很久，
0: 嗯，
1: 他并不是像比如说住一个星期这样。我看很多我住的那个他是一个潜水俱乐部，潜水俱乐部里面大概住20天30天这种，参加一个长期的培训项目，潜水培训项目的人都是有不少的。
0: 在涛岛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1: 其实我还去了一个地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港口，因为它是个岛嘛，所以它其实要先通过渡轮上这个岛，渡轮停靠的这个港口。这个港口就是一个小沙滩，然后往这个沙滩往北走，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这个塞利海滩。这个塞利海滩就是很长的一片，这个海滩上全部都是酒吧、餐厅，各种各样的，有人在海滩上打排球，是一个它大概是整个岛最著名的也是最大的一个海滩。只不过在这个海滩上它的潜水的资源和浮潜的资源就没有很有名，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大众化的这么一个海滩，主要是大家在这边看看风景，喝喝饮料，吃吃东西，
0: 算是涛岛上休闲的一个区域对吧？
1: 对的，岛的西侧是偏重就是大部分的酒店在岛的西侧，大部分的餐饮也在岛的西侧，岛最好的我个人认为浮潜的这个点是在岛的东侧，岛的南部也有一部分酒店啊浮潜的点，就是这样。北侧呢，因为它是一个地形地势，北侧的地势比较高，所以呢去就比较相对来讲复杂一点，而且再加上它的 这些景点也比较分散的比较远，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集中在岛的西侧的餐饮区。

0: 区，或者说南部的这个浅水区，或者东部一点点，北侧就相对来讲比较去起来比较困难一点。
1: 既然这个岛它的范围不是很大，住在哪个区域都差不多，还是说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0: 这个岛其实它的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我去的时候，其实我是其中的一天，我还租了一辆摩托车，因为我要到东部，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地方去浮潜。因为它要翻过一座山，其实还是如果步行的话，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这个步行这个浮潜的地点。然后你翻过山还是蛮复杂的，而且岛上没有所谓的这种网约车软件，你就只能这个和当地人这个约，要么是摩托车，要么是那种皮卡似的，你坐在皮卡的那个斗里边。相比起来，泰国其他地方，比如说曼谷，甚至是苏梅岛啊，这个交通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的所有的东西都要运输到这个岛上，包括这些车，包括摩托各种资源。所以最经济实惠的办法是骑摩托车，但是，骑摩托车在这个岛上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它有中间是一座山，你要开山路、地势，包括驾照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交通其实不是很方便。最好的办法是，住在一个离自己浮潜的点比较近的，或者说餐厅比较多的、自己活动范围内的这么一个地方。如果觉得摩托车或者交通问题不大的人，可以选择住在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这也是可以的。
1: 去涛岛，先选择潜点，再选择酒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0: 是的，然后提前预订酒店。
1: 在涛岛上，饮食怎么样？
0: 其实吃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它的选择作为这么小的一个岛，其实它的常住居民只有1300多人，1500人的样子。它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餐厅，包括便利店，包括西式的、亚洲式的、日式的各种各样的餐饮，还是蛮丰富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理，
1: 特
0: 并
1: 别
0: 没
1: 的
0: 有
1: 贵哈，
0: 过高的价钱，比我想象中的价钱还是要低一点。相比起它当地的交通的价格来讲，其实这个餐饮还是比较合算的。
1: 涛岛虽然面积不大，但在这里边消费啊、饮食啊，包括通行吧，它国际化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哈。
0: 是的，在我这边看到，大部分人都是外国游客。其实本地的人，甚至泰国本地来这边旅游的人都是蛮少的，就是基本上都是看上去都是外国来的，在这边浮潜、潜水、学习，甚至去一些潜店呀、去一些酒店，他的工作人员都是外国人。就这些外国人来这边打
1: 打个
0: 工，然
1: 短
0: 后
1: 工，
0: 顺便
1: 对
0: 潜
1: 吧？
0: 水，对，当教练这种，就是很常见的。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我是一郎。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皮皮岛。皮皮岛除了适合浮潜以外，这里的泳池派对也是名声在外了。那么，我想请问张毅的是，来皮皮岛旅行，是不是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派对呢？
0: 有的，像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是星期三吧，我印象里，就住在我们酒店的旁边那条街上，就是上面写着今天晚上泳池派对。我最开始以为可能就一星期一次的派对，结果那天晚上就是到夜里10点钟、11点钟就泳池派对，很盛大，人挤人，人挨人。结果第二天，我走到街上，同样的一个广告，他又贴了新的一个日期，说，明天晚上泳池派对。大概这种大型的泳池派对，就是一星期可能要开个3、4次。然后中间的间隔期间，其他的不同的场所也会有不同的派对。它岛上的酒吧和这种就是这个夜场的数量是远高于酒店的数量的，给我的直接的观感就是这样。
1: 那我很好奇，这些派对的主办方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还是旅游机构专门安排一个组织来策划这些派对呢？
0: 我感觉它更像是就是私人经营
1: 民
0: 那
1: 间
0: 种
1: 发
0: 夜
1: 起
0: 场，
1: 的是
0: 或者
1: 吗？
0: 对私人发起，它并不是那种旅游节形式的那种派对。它可能也在一年的某些时候，比如说附近的那些岛，当时比如说在帕岸岛，他们有满月派对，那种可能是有官方组织的，在每个月满月的时候有一个大型的派对，大家都到那个岛上。但是皮皮岛这种派对，基本上在我看来像是每天晚上都有，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一家酒店、每一家餐厅、每一家酒吧，他们自发的组织的这种派对，都是年轻人，像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所以如果睡眠不太好的，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可以慎重考虑前往这个岛。因为我来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到了这里订了酒店，我才发现它是派对这么多。我们订的酒店其实还特意订的离闹市区远了一点，但是值。

0: 到两三点钟都可以听到很吵的音乐声，就其实我们休息也没有休息特别好，在这个岛上。
1: 感觉在皮皮岛夜夜笙歌哈。
0: 对的，这个岛就是这么以此为闻名的一个岛。
1: 而且这个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派对的话，所以我觉得确实如果要来皮皮岛的话，这是一个洋溢着年轻人气息的这个岛屿哈。
0: 是的，如果你走在街上，我们刚刚到这个街上，从港口下来，第一观感就是全是年轻人，第二观感是年轻人全部都穿着泳衣在街上走。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大家来这边就准备好参加各种各样活动的这么一个地方，要么去潜水，要么去游泳，要么去参加派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1: 这个派对好像还是有主题的，刚才听你说泳装派对、泳池派对，如果是泳池派对的话，那就意味着所有参加派对的人需要着泳装，然后在固定的某一个游泳池附近喝啤酒啊、跳舞啊这样的一种活动，对吗？
0: 是的，大部分这个岛的形状我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像是一个工字形，一个横过来的工字形，就是两边是有两个长条，中间是一个细长的通道，那中间这个细长的通道其实就是它的港口和海湾，那大部分这些开派对的地方都是在这个海湾附近，所以它其实就有一个泳池面向的就是外面的沙滩。所有的排在这沙滩两侧的，全都排在这个沙滩一侧的，大部分都是这些，酒吧呀、餐厅啊这样的地方。所以大家到这个说的泳池派对，就是到这个泳池派对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到海，也可以去沙滩，在这个里面又有泳池，大家在里面吃一吃、喝一喝、跳一跳这样的这么一种环境。
1: 那么既然在皮皮岛夜夜笙歌的话，是不是早晨或者上午的时候，皮皮岛会相对来说安静一些呢？
0: 对，一良，你说是对了，确实是早上起来基本上很安静，而且明显感觉如果早上11、12点钟好像大家都没起床，走在城市里像是就是空荡荡的街道，太阳老高，空荡荡的街道，因为大家昨天晚上玩的都比较晚，还没有来得及起床，是这样的。
1: 那潜水爱好者在皮皮岛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0: 如果来皮皮岛就是想着重在潜水上呢，我建议可以大家找一个那种比如说在岛的东南角或者岛的东北角这种比较相对偏僻的地方的那种度假村酒店，这种酒店往往它自己有私人的潜水可以做浮潜的海滩，那其实你从酒店出来相对也比较安静，然后你可以就在沙滩上躺一躺做浮潜。比如说我去到的这个做浮潜的海滩叫长滩，这个长滩是我大概见过所有的那种可以浮潜里面见到海洋生物最多的一个海滩，它就是在海滩旁边的一个区域，但是你下了水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海藻啊、珊瑚啊都是活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像小丑鱼啊、像那种海底总动员一样的这种东西都可以看得到，很让人惊叹的。
1: 在皮皮岛如果是潜水的话，就是主要是指浮潜对吧？
0: 对的，它并不是做那种深潜或者做水肺潜水，一般就是浮潜在皮皮岛。
1: 浮潜的话相对来说它比较容易，然后也不耽误这些人比如说晚上有兴致再去远一点的地方参加各种的派对。在皮皮岛我感觉浮潜是派对的一种补充，
0: 大概是这样的，它最有名的确实是那些派对，然后呢其次在这个派对之余或者这个享受美食之余可以来到其他的海滩做一做浮潜，跟鱼一起游泳，然后这种也是很有意思的，
1: 就是观看海底生物的这种多样性哈。
0: 是的，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长滩，它有离这个海滩大概离海岸大概10分钟，如果你游泳的距离，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叫鲨鱼石、鲨鱼礁或者叫，它就是有那种很小的东南亚的鲨鱼会在那个附近活动。当时我还特意游到了这个鲨鱼礁附近去找鲨鱼。
1: 危险吗？
0: 其实不是很危险，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知道在泰国南部会有那种长尾船嘛，它就是接驳的那种船，它会从沙滩和这个鲨鱼礁之间经过，你要注意得到让躲避这些长尾船，长尾船自己也会躲避你，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它们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本身游泳并不是很危险，这种鲨鱼都是很小的，就是大概看上去也就是一米长的这种鲨鱼，但是你因为海水很浅，你可以看到它在这种浅浅的海水里游泳，然后可以看到鲨鱼，还是蛮独特的一种体验吧。
1: 是在这里边你不用担心去遇见鲨鱼哈，反而需要担心规避掉那些长尾船。
0: 对的，因为鲨鱼在一般情况下是也不攻击人的，而且这种鲨鱼也比较小。长尾船倒是比较大，如果撞到的话，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危险，特别是如果它没有看到你，那是会比较危险的。
1: 在皮皮岛，很多的沙滩是用来举办派对的，那么用来体验浮潜的这样的地方多不多呢？
0: 其实是有几个的，我认为真就如果和整个岛的大小相比较起来，其实还是有蛮多可以做浮潜、做潜水的滩。他们有所谓的我刚刚说的长滩，还有著名的猴子海滩，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叫猴子海湾，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每个地方都可以做潜水，只是每个地方去的难易程度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岛上有很多海滩其实是步行到不了的。它是通过经常人居住的居民区到那些其他的海滩，它是要翻过山，所以最方便的办法其实就是坐船，或者你自己找一个皮划艇，这样从港口的地方自己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1: 猴子沙滩和猴子海湾，唯一相
0: 对
1: 同
0: 的，
1: 的都是有机会看见猴子，对吗？
0: 是的，这个猴子沙滩是我去了的其中的一个景点。猴子非常的多，而且
1: 猴
0: 很
1: 子
0: 多
1: 非
0: 游
1: 常
0: 客在那
1: 多。
0: 边，猴子非常多。我当时是租了一个皮划艇去的，就是自己划到这个海滩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是海滩面向海水嘛，但是背后就是高山，其实你平时不容易去，最方便的办法就是从竹海湾这样坐一个皮划艇这样过去。那到皮划艇到了这个海滩，就看到很多的人围着一些东西在拍照，你走近一看，其实就是沙滩上的猴子，然后这些猴子也很调皮，它会可能看到你手里拿了喝的水啊，它会
1: 过来
0: 找你
1: 抢
0: 要
1: 一
0: 点水。
1: 下哈，
0: 对，看你手里拿的吃的，它会找你要吃的。甚至如果你表现得非常害怕，它可能还会有攻击你的危险，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猴子，并不是十分的安全。这猴子还是有攻击性的。
1: 哎，感觉来皮皮岛旅行的话，哈，就是你可以派对和潜水结合在一起，不要单一的做一个项目，对吗？
0: 是的，可以，就是白天早上起来去潜水，找一个地方晒晒太阳，然后晚上找个地方吃个饭，等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落山了以后，开始到城市的闹市区里边这些，就是派对比较多的地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可能我个人不会选特别吵的地方，就找一个可以看到海的地方坐下来，然后这个喝一杯酒，然后看看景色，吃点东西，这是挺好的一个体验。
1: 在皮皮岛，不管体验浮潜，或者你想参加派对，其实可以选择一处住下来就可以了，不用换来换去的酒店之间。
0: 是的，不需要，而且换来换去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你的行李。像我去的时候，其实我只是背了那种旅行包，但是即便如此，因为这个岛嘛，它其实并不，它并是地势其实是比较崎岖的，而且它也是有高有低的。你背着自己的背包从一个酒店到另一个酒店，其实还是有一点力气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换了一个酒店，当时感觉还是要费一番力气把东西搬到另外一个酒店，所以不建议大家换，因为这个岛基本上
1: 步行
0: 住
1: 可
0: 个三
1: 达，
0: 天到4天就比较合适，那步行又可达，所以你找一个合适的酒店
1: 住
0: 提
1: 下
0: 前定
1: 来，
0: 下来。
1: 皮皮岛是一个年轻且不夜的岛屿哈，
0: 是的，真的是不夜，很多时候你会失在岛上会失去自己的睡眠，是很经常的。
1: 好，感谢张毅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 20年后，

0: 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 307.7 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三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三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皇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

0: 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戏文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凡溪河穿村而过，为冬日的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熹寻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五年，外城完工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行三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行的三个字呀，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所以对着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益前。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监督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千
2: 百？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哦，秦朝的古币。
2: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长长。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解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的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来。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

0: 毕以后，哎呀，他叫的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1: 看着眼前一费一金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联合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书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0: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的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了听圣情有三个字。
1: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没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十家奉铁杖，当世金尊亭，学徒逆帅行刀，能进则进，不进则退，勤进白拜助人，明进白拜助事。
1: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4: 咱再看一下，这是两幅童话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啊，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5: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1: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4: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充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人家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5: 这下影响就很大，
4: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1: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4: 经历了这些事儿，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1: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4: 您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

0: 都有所讲到。你看这是第一句，修纸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原之。
1: 要如青线欲比原之，这是
0: 青线和原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程秀拿来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1: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0: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2: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1: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清线，不贪财欲比原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在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党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2层有门，门很小。过去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侵扰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去要赈，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也是你多占一方，其他人就会少还一方。
0: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7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1年间，流寇4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1: 是的，我们有三个地方。
2: 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了。
1: 这是粘。
2: 磨米用的。
1: 对。
2: 磨米面用的。
1: 对，这有水井。那流口来了，它就耗不住。它拱不破，这个它就拱不进来。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来往生活。所以它耐不住这个

0: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扶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粑粑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训诫，而是灶火映照下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在陈氏家风的熏陶下，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以示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功德牌坊。
1: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予。
2: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1: 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是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是清廉的。
2: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0: 在陈家人看来，高耸的功德牌坊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警示着后人，一言一行关乎家族声誉，不能做出有辱家风之事。在皇城相府，以莲花为纹样的雕刻随处可见。陈家人用莲花预示内心的清白与高洁，也把这样的意象留给后人细细品味。陈建鹏2003年参加工作，负责景区运营。刚刚上班那几年，他常会接到请他帮忙安排免费参观的电话。
2: 那个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1: 把亲朋好友都放假给你打电话，或者业务往来的一些客户给你打电话，有亲朋好友要过来，这个面子也不能不安，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有时候自掏腰包买一些门票，又给亲朋好友办了事儿。第二个来，我们有没有违反原则？
2: 这一年大概下来能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啊？
1: 哎呀，这个一年有个1-2000块钱吧，那时候门票还便宜嘛，一张门票那时候才20-30块钱，一年接待个10-20个人，这很正常。
0: 当时陈建鹏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一年要拿出2个月的工资购买自己管理的景区门票，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理解。
2: 在你的手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权限的，
1: 因为你能办一个就会办2个，后面是无情无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克制，这就是一些原则。
2: 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破例的可能。
1: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次破例你觉得侥幸，下次也就你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其实慢慢的现在大家都理解了，反而熟悉的人现在都很少找我。
0: 一张门票守住的是道德的底线，换回的是清正的操守和内心的坦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陈建鹏的选择，这种请托办事的情况在亲朋好友中再也没发生过。一缕清风，一身正气，为古老的皇城相府带来了和煦的阳光和人间的温暖。
2: 在陈氏族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谨慎克制的品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 即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也要保持正直诚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为外物所惑，不做违背祖训的事情。
0: 随着皇城相府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经营起与旅游相关的生意。陈氏第十九代后人陈鹏乐在景区的明清街上经营着一家出售当地特产醋的小店。有一次恰逢旅游旺季，店里卖的最好的特色手工醋却断了货。
3: 这我就给厂家供应商打掉，我说这醋呀不行了，卖完了，你给我送点货吧。呀，他说呀，我这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来。
2: 但那段时间你要是供不上货的话，您算过这笔账没有？
3: 算过，像这个一天就光卖这个醋，销售额好的时候有个五六千吧。
2: 你就说如果别人买这个，说没有，
3: 没有了。就都走了嘛，就又去其他家了。
0: 小本经营，全靠每年旅游旺季时的客流量赚取收入。热销产品断货，就意味着一天少卖几千块钱。就在陈鹏乐着急上火的时候，一家供应商主动上门，愿意提供一批价格低廉的产品，还建议陈鹏乐把价低的醋和价高的醋掺在一起销售，游客初来乍到也尝不出什么差别。
3: 后来我也拒绝了他这个建议，还是哪怕不卖呢，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挣这些昧良心的钱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堵住，
3: 把他给扼杀住，不能让他有这个萌芽，直接把他给扼杀了，以后就不会有这个想法。
4: 这个养生术你就走上了，
0: 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能毁掉祖上积累的好名声，这对于今天的陈家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就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
2: 这条街都是熟悉的老乡们做生意吗？
3: 对，都是熟悉的，十里八乡的，离咱们这没多远的。
2: 所以皇城相府现在这种好的名气啊，好的口碑啊，也是大家共同维护起来的。
3: 对，这个肯定游客口碑也砸坏了，以后就没人来这条街上转了，没人在这购物了嘛。
2: 是这样的。那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大家共同维护起来，
3: 共同维护，共同监督，共同进步嘛。
0: 如今的皇城村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一个家族用清白的家声打造出中国北方文化世家的赫赫清名，一方水土以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生生不息的清廉火种，它如铁花绽放，也如流星炸裂，它是岁月织成的灿烂光幕，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5: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

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安北渭水上的咸阳桥，连接着通往西域的大道。唐王朝统治者用暴力征发来的兵士，开往边疆都要从这里经过。杜甫曾经亲自看到过士兵们出发时的情景，他们的父母妻子拦道迁移，哭声震天。他问一个兵士到哪里去，那兵士说，他15岁时就到过北方防守黄河要塞，好容易盼着回来了，如今满头白发，又要开往边疆营田，准备和吐蕃作战，抛下家里的田地，反倒没有人耕种。可是县官又来催租，真不知租税从哪里凑得起来。杜甫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听着这悲凉的谈话，再也遏制不住他心头的痛苦了。他写出了第一首替人民说话的诗《兵车行》。在这首诗里，他提到了生产力的减少。君不闻汉家山川200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贱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而出西方战场上的情况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时杜甫正在40岁左右，他40岁以前的诗存留下来的并不多，一共

0: 50来首，其中固然有不少富有创造性的诗句，但歌咏的对象不外乎个人的遭遇和自然界的美丽与雄壮。随着兵车行的出现，他的诗的国土扩大了，里面出现了唐代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兵车行以后，他又写出了前出塞9首，他一再地对于侵略性的战争提出疑问。他说，君以富土境，开边亦何多，又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在这样的时候，唐玄宗的生活却愈发奢侈。春天，他带着贵妃和杨氏姐妹从南内兴庆宫游曲江芙蓉院，冬季到骊山华清宫里去避寒。贵妃院和杨氏五宅日常享用的丰富，出游时仪仗的隆盛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进食时一盘的费用，有时能等于中等人家10家的产业。至于斗鸡、舞马、抛球，那些外人难明真相的宫中乐事，给民间添了许多传说，给诗歌传奇添了许多材料。但是这中间不知隐埋着多少人民的血泪。杨氏姐妹荒淫的生活使杜甫难以忍受，他毫无顾忌地写出了《丽人行》，描画他们丑恶的行为。这是杜甫在长安真实的收获，他的步履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户境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考进士的失败使他认识了唐王朝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他了解到了人民的痛苦。在个人的贫穷与时代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的时期，却有一个朋友能使他暂时的笑逐颜开，有时甚至让他恢复早年的那种兴致。这个人就是郑潜。郑潜懂得天文地理、国防要塞，还精通药理，著有《天宝军防录》《荟萃》《湖本草》等书，能够写字、绘画、作诗，曾题诗在自己的画上献给玄宗，玄宗在上面提了郑潜三绝四个字。与此同时，他还精通音律，潇洒诙谐。天宝初年为协律郎，有人告发他私撰国史，被贬谪。公元750年回到长安，玄宗给了他一个闲散的无所事事的职位，广文馆博士，后来又改充著作郎。可是他的著作和作品却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只是《全唐诗》里存有他一首并不高明的五言诗《归情》。他多才多艺，却缺乏崇高的品质。安史之乱中被敌人捉到了洛阳，虽然没有显著的投降，可是也和敌人发生了一些不清不白的关系。但是他在杜甫的朋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郑潜被贬为台州司户，杜甫怀念他的诗都十分动人，可以与怀念李白的诗并读。他和李白对于杜甫的生活与性格都发生过一些影响。如果说李白曾经是杜甫的胸襟豪放，那么郑潜则以他的聪颖启发了杜甫的幽默感。杜甫贫困到不能忍受时，有时发出悲愤反抗的声音，有时也消极地用一两句幽默来减轻痛苦。这是一种逃避的心情，这种心情杜甫在郑潜的面前最容易流露。在多么困苦的境遇里，只要见到郑潜，他便能在诙谐的言谈中暂时得到安慰。公元753年8月，长安淋雨成灾，米价腾贵，政府从太仓里拨出10万担米，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市民， 每人限每天五升，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杜甫也属于天天从太仓里领米的人，可是他得到一点钱就去找挣钱，二人买酒痛快，饮到痛快淋漓时，杜甫仍不免有这样深沉的悲伤的感觉：青叶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言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田沟壑。这说明那久已收敛的豪情虽然能够得到一度的发作，但眼前的饥饿究竟是铁一般的现实，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这一年，从前和杜甫在山东一起游猎的苏元明也到了长安，任国子监司业。他和杜甫、郑潜常常在一起饮酒论文，成为亲密的朋友。后来苏元明和郑潜在公元764年先后死去，杜甫在成都听到了这个消息，作诗哀悼他们，一开端就这样说：故旧谁怜我，平生正与苏。天宝十载，也就是公元751年，杜甫在长安和长安附近流浪，并没有一定的住所，居住的多半是客舍。751年以后，他的诗里才渐渐提到曲江，提到杜陵，他的游踪也多半限制在城南一带。长安以北直到渭水南岸是晋苑，供皇帝游猎，城南是山林圣地，许多贵族显宦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别墅院庭。从城东南角的曲江越过城外的少陵园、神和园，一直扩张到终南山。那一带的名胜如樊川北岸的杜曲、韦曲，安乐公主在韦曲北开凿的定坤池，韦曲西的何将军山林，以及黄子皮、第五桥、丈八沟、下渡城，这些地名都在杜甫长安后期的诗中出现了。有寸步曲江头和贫居泪村屋，僻近城南楼那样的诗句，我们可以想象杜甫在公元751年以后已经在曲江南、少陵北、下渡城东、杜陵西一带地方有了定居，并且此后也开始自称为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或杜陵布衣。至于他的妻子从洛阳迁到长安，大半在他有了定居以后，是在754年的春天。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他的长子宗文可能生于750年，次子宗武生于753年的秋天。至于后来在奉先饿死的幼儿，这时还没有降生。一家数口来到长安，他的负担更重了。加以几年来水旱相继，关中大饥，他在杜曲附近虽然有一些微薄的桑麻田，也无济于事。这年秋天雨不住的下，四海八荒被一片无边无际的雨云蒙盖着，延续了60多天，物价暴涨，人们也顾不得将要到来的严冬，为了解除目前的饥饿，都把被袍抱出来换米。杜甫在这无望的景况中举目泥泞，不能出门，索性把家门反锁起来，一任孩子们不知忧虑地在雨中游戏。园中的花草都在雨中烂死了，只有他在阶下陪种的决明子格外茂盛，

叶满枝，好像是翠玉盖，开花无数，正如他身边所缺乏的黄金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的家属在长安没有住满一年便住不下去了。秋雨之后，他不得不把妻子送往奉先寄居。奉先令姓杨，或许是他妻家的同族。他本人仍然回到长安，他的舅父任白水县尉，白水是奉先的邻县，从此他就常常往来于长安、奉先和白水之间。到了755年的十月，除去中间回了几趟洛阳，他在长安已经整整9年。也许是他上给左丞相韦见素的诗发生了作用，被任河西县尉。当时的县尉可以说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最难忍受的职位。高适任封丘县尉时，有几句诗写县尉的生活是这样写的：只言小邑无所为，宫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梨树令人悲。杜甫在长安与高适重逢，也曾经为他欣喜，因为他脱身县尉，再也用不着鞭打人民了。如今他绝不愿到高适的覆辙去过奉迎官长鞭打人民的生活。他虽然贫困，虽然44岁了还没有一个官职，他却不加考虑便拒绝了这个任命。他辞却河西县尉，改就右卫帅府骤曹参军，任务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职位是正八品下。他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后，又到奉先去探视了一次妻子。这正是唐朝成立以来，唐王朝的奢侈生活与人民所受的剥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的时候。随着连年的水旱成灾，人民的生活比起开元时代好像翻了一个大筋斗，贫富悬殊一天比一天尖锐。杜甫在11月里一天的夜半从长安出发，当时百草凋零，寒风凛冽，手指冻僵，连衣带断了都不能结上。他如今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官职，可以说是在长安9年内不断的献赋成诗所得到的结果。他一路上便把这些年的生活总括起来检讨了一遍。他想起他在长安内心里常常发生的冲突，他本来可以像李白那样遨游江海，潇洒送日月，但他关心人民，希望做一个爱护人民的人，他把这个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所以他舍不得离开长安。他觉得自己好像向着太阳的葵花，本性不能改变，如今头发白了，身体衰弱了，当年以祭器自命，如今获得的职务只不过是在帅府里看管兵器。至于他所倾向的太阳呢，他走过骊山下，天已破晓，他知道玄宗正在山上的华清宫里避寒，在歌舞声中尽情欢乐，把从民间搜刮来的财物任意赐予。他追究这些财物的来源是铜庭所分帛，本自韩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共成阙。而杨贵妃与杨氏姐妹所享用的丰美饭食，使他不禁想起长安街头的饿殍，心头涌出来这千古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门内门外，咫尺之间竟有这么大的不同。想到这里，他或许会感到这个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安禄山已经起兵犯杨，
而唐代的社会从此便结束了他的盛世，迈入了坎坷多难的时期。他转北渡过渭水，到了奉先，一进家门便听见一声嚎啕的声音，原来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觉得可怜，做父亲的哪能不悲伤呢？但是杜甫的悲伤并不停留在这里，他想，他自己还享有特权，既不纳祖税，也不服兵役。如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与常年远戍的人，他们深受的痛苦不知比自己的要多多少倍。想到这里，他的忧愁好像漫过了终南山，好像弥漫天下了。他把从长安出发到奉先这段路程的经历和感想写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这是一篇杜甫划时代的杰作，里边反映出安史之乱前社会的实况，反映出杜甫内心的矛盾与他伟大的人格。这也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他再回长安，在帅府里工作没有多久，安禄山就打到了洛阳。在756年正月，自称大燕皇帝。杜甫在长安沦陷前的一个月离开了长安。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民间疾苦，原著作者冯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三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朱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清阅读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翻开《世界文学杂志》2026年第四期，选择了越南作家阮明洲的画像，和大家一起分享。阮明洲是越南当代著名作家，生于义安省琼留县，在抗法岁月中长大，并于1950年入伍，1962年调至军队文艺处，后来调入军队文艺杂志社工作，正式开启了文学生涯。短篇小说《画像》创作于1976年，1982年正式发表，后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极刑船上的女人》，2012年由青年出版社推出。在今天的清阅读里，我们继续欣赏越南作家阮明洲的小说《画像》的第二部分。各位可曾搬过家？当人们不得不更换住所时，总有些以为早已消失无踪的物件，翻箱倒柜也遍寻不着，却冷不丁从柜角床底冒了出来。有些是无谓的杂物，有些承载着些许美好的回忆，还有些则牵扯出一段不甚光彩的往事。本以为早已将其忘得一干二净，可那物件却从角落尘埃，从阴暗处缓缓爬出，接着那死物便开始对你窃窃私语，责备你，控诉你。为何那日我没将那张照片送到他家？为何我没有信守诺言？可我分明记得，我对他也对自己信誓旦旦，字字铿锵，

0: 时我的心也是赤诚的。那夜我与他共坐在边境丛林中的岩石上，假使需要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或踏过熊熊烈火，我也定会义无反顾地将画像亲手交予他的家人，只为能偿还点滴他对我博大而无声的宽厚之心。当听闻他母亲误信儿子牺牲的消息时，我眼中噙满泪水。翌日离别之际，我反复保证，只为让他安心归队。我还记得我紧握他的双手不忍松开，与他相拥。更虚伪的是，临行前我还竟亲吻了他的面颊。自那日后，我连续跋涉近三个月才抵达河内。刚到河内那日，我仍想着立刻拜访他家，把画送过去。可仅一周的光景，待我与周遭的后方社会建立起新关系后，战场的氛围便自然而然地淡去，彼时的热忱也渐渐消退。不，莫推诿于环境，我必须承认，当业内最权威的同行盛赞了那幅速写后，我便将那位就在同一座城市因误会而饱尝丧子之痛的母亲抛诸脑后，立即将画像与其他作品一起打包送往海外参展。我以时光飞逝为借口，连探望那位母亲的念头都未及萌生。人总有无所遁形的时刻，我坐在椅子上仰面朝天时，十分笃定地认出了他，绝无认错的可能。我只盼他不要认出我。不，他一定也认出来了。十来年间，照片中我的样貌改变很小，而我的脸与他相距不过咫尺，他的目光正刺向我这张被他手掌抬起的脸，我的脸皮阵阵发烫，我闭眼，复又睁眼，每次睁眼，目光总被他的双眼死死擒住。天啊，莫非我已在这理发店的椅子上枯坐了半个世纪？下一刻，他究竟要如何发落我？骗子！你且看看，我娘哭瞎了双眼，如今我的画像登上了各国美术杂志，人们恭恭敬敬地在下面注着你的大名，旁边还印着解放军战士肖像，真是风光无限呀！我是艺术家，不是画匠，艺术家的使命是服务大众，而非服务艺人。你的事终究只是个人私事，为了服务更伟大的目标，你就受点委屈，让我忘记吧。你也看到了，解放军战士肖像为世界更加了解我们的抗战做出的贡献。哼，为了服务大众这个目标，你就把我忘了是吧？就有权欺骗是吗？够了，你马上从我眼前消失，给我滚开。假如当时剪完头发后他叫住我，问起那笔八年前的旧债，或许之后我就不会再踏进那家理发店，那倒也好。然而他却装作从不认识我。当我离开时，他收下理发钱后，亲切有礼地同我道了别。将近一个半月了，我的头发已经很长了，却仍没去剪。有几次我骑车回到那家理发店，可刚到那儿就低头猛蹬，飞快地骑走，努力把脸埋起来。每次飞快掠过那家理发店，我都径直冲到另一条街上去，总害怕理发师的目光会追过来，可心里又觉得失望，于是我又像个呆子一样慢慢地骑回去。我坐在街对面一家医院门前的茶水摊上，那里离理发店有一段距离，在那喝茶的客人总是很多。我混坐其中，要了一碗茶，边喝边望过去，每次都能看见他，有时能见到他母亲，有时不能。有一次接连两天我都没看到那位理发师，理发店接连两天是空荡荡的，第三天早上还是那样，而且我看到一个妇人出来打扫，而不是往常那位盲眼老太太。我跑了过去，发现那把理发仪也不见了，只剩下镜子和一些瓶瓶罐罐。那个妇人问我：您来剪头发吗？
1: 是啊。
0: 我们家这几天正在收拾街边的新店面，明天就弄好了，请您到时候过来吧。他妻子看起来三十岁上下，面容温婉。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我的画撕了下来。我搭起画：这幅画挺好看的，是吗？妇人微微红了脸，小心翼翼地把画卷了起来。过了许久才回答：

0: 我丈夫说，这画中的军人就是他本人，那时他还在 B 战区服役，所以才买回来挂着。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1: 嗯，是这么说的。
0: 前几天我来这剪头发，看到还有位老太太。
1: 是我婆婆，原来您是常客呀。
0: 嗯，老太太得眼疾多久了？
1: 已经很久了，到现在已经有9年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我婆婆眼睛失明也是因为我丈夫，那天突然接到我丈夫牺牲的通知后，婆婆就病倒了。她是独子，婆婆思念她，半夜也会起来徘徊，总是哭个不停。
0: 您知道老太太是哪年失明的吗？
1: 69年，
0: 几月呢？
1: 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年中的时候吧。
0: 我在那年3月初到达河内，如果我是一个有诚信的人，说不定老太太就不会失明，而且我还能让她的身体好起来。是我害得她母亲失明了。有好几次我都已经走进了以前常去的我家那条街上的高档理发店，却又找这样和那样的借口转身出来了。有好几次我都决定要逃了，可我又把自己给扣了下来。我耐着性子用最温和的处理方式说服自己，永远别再出现在那位理发师和他母亲面前了，人家已经把店搬到另一条街上了，上次他已经认出你这张脸了，现在正是逃脱的最佳时机，追捕我的人已经拐进另一条路，我又何必再跟着拐进去呢？可是他并没有追捕我啊，这不过是我自愿去自首，为了良心罢了。我继续尝试说服自己，他在部队待了10几年，如今回来重操旧业，家里的光景想必是很艰难。我想，要不就筹借一大笔钱，数额相当于我靠那张素描肖像画所赚得的，把钱偷偷借给他，还是不行，我还是不能允许自己用钱来替代脸面。我又骑车到他新搬去的地方附近，那地方是一条小巷的巷口，通往一条比之前的街道稍宽些的马路。新店面和老店一样简陋，只是比之前多了一道布帘子挡着，时不时我又骑车经过，把脸扭向布帘那边，听着里面电推刀咔嚓咔嚓的响声，瞥一眼正站在帘子后面给别人理发的那个年轻人的身影，然后便又飞驰而去。
1: 这儿的那个理发匠搬走了吧，老板娘？
0: 我挤在一堆喝茶抽烟扯闲篇的茶客当中，假意向旧巷子里茶馆的老板娘问道。
1: 他搬去外面的街上了，离这儿有好几条巷子，您是老主顾？
0: 是啊。
1: 那个剃头匠阿剃呀，走运，讨着个好老婆。
0: 一位茶客议论道。
1: 那可不，
0: 茶馆老板娘插话道，虽说只是街坊邻居，他在 B 区部队当兵那会儿，他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生病的老太太，后来他复员回来也是感念这份心意才娶她过门的。
1: 天老爷造人真是奇怪，有如此好心肠的，也有坏到极致出尔反尔的无赖。
0: 我这头发太长了，实在是太长，痒得受不了，可我为什么总想变卦，总是去了那里又走掉，为什么非得把自己送到那家店去？就在那天早上，我骑车回到我家那条街，立马去了这几年常去的那家理发店，真是痛快舒服，天气晴朗，十分惬意。我常去的这家店干净整洁，香气扑鼻，
1: 理发师大声嚷嚷起来，说，大画家，您最近准是忙的呀，忙得很吗？让这头都长成一片小树林了。
0: 我又像往常一样乐呵呵地跟他斗嘴打趣，真是开心。我得说，这是城里最棒的理发师了，活干得极仔细，又特别尊重我，能给一位大画家理发呢。他小心翼翼，每一推子都仔细斟酌，精准到位。他抚摸着我的脸，我的头，手指划过，如同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然而我也只在那儿又剪了这么一次。我决定回到那个战士的理发店，我要摆明自己的身份，不能再躲藏了，我不允许自己逃跑。我决定在某个清晨回到那儿，一定要很早，
1: 早到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好让他能方便地指着我脸质问，您就是之前那位大画家吧？就是您害得我母亲哭干眼泪，最终失明了。行啊，那就请坐在这儿吧。帘子后面依旧只摆着几件物品，一把木椅，一条干净的围布搭在椅背上，一张放着香皂和几样瓶瓶罐罐的小桌，一面给客人照脸的镜子，镜子上方依然贴着他八年前的肖像画。我的理发师背对着门坐着，一条腿架在椅背上，正吃着用蒲葵树叶包着的一团糯米饭。他母亲也在，蹲坐在地上，拿着木锤将碎砖块夯进地里。老太太又像上次那样抬起眼看我，面容憔悴，却又带着一丝欢心。请问您来剪头发吗？是呢，我心情忐忑，像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刚刚冲破重重阻挠，终于逼近突破口。就在方才，我刚骑到帘子对着的那条路时，差一点点就又像往常那样猛蹬脚踏板，让车轮飞转起来。请问您来剪头发吗？是的。再一次，倘若我在那无形的天平上再多添一丝软弱，我便不会回答是呢，而是像往常那样说不了，然后径直骑车离开。理发师听见母亲说话，这才转过身来，我及时捕捉到他那双依然年轻的眼睛直射过来的目光，起初带着审视和惊讶，随后他微微敛起神色，然而这些表情在他脸上变化得如闪电般迅速，紧接着他便恢复了一位端正敬业的理发师所特有的温和谦恭、殷勤周到的神情与举止。您请坐。我强作镇定，以免浑身发抖，走到那把如同电刑椅的木椅处坐了下来。您还照老样子剪？嗯。理发师的手将我的脖子按低，我瞥见两条破旧的军裤裤管，还有那双穿着橡胶凉鞋的脚。他的母亲依然坐在理发椅旁，满是皱纹的双手一边在地面摸索，一边抡起木锤叮叮当当地捶打着砖块，一下砸中，一下落空，头发一绺绺地从头上掉落下来。我感觉自己正坐着任由理发师进行一场不打麻药的开颅手术。接着理发师一手托起我的脸，一手拿起一把明晃晃的小剃刀，我瞥见那刀刃锋利无比，可他还是在磨刀皮带上磨了又磨。我忐忑不安地仰头等待着，试着轻轻扭了扭脖子，但脖子却像是卡进了包着皮革的木枕里。此刻在我面前的正是镜中映出的我刚刚剥下日常面具的真实面孔。我承认，是我给你母亲带来了痛苦，我欺骗了你，我在你的痛苦之上攫取了财富与声名，现在你惩罚我吧，你想如何处置我都可以。不会的，倘若我真的践行你的世间公平法则，那么八年前的那一天，我在溪流中折返找到你时，就会把你倒拎起来，然后扑通一声丢进那片猫耳石滩间的急流里去啊。这次你还会像上次那样对待我吗？
2: 是的。
1: 你甚至都不指着我责骂几句吗？
2: 不会的，你尽管放心，自始至终我都视你为一位才华横溢且为社会做出了诸多贡献的艺术家。
1: 其实我常在街上遇见你啊，有一回我站着看你在古街写生，我还去看过一次你的画展，还有一回我跟着几位电视台的朋友去了你的工作室和私人画室，只是你没认出我罢了。我该从这消失吗？
2: 不，你只管来，我给你剪得精心着呢，你知道的。
1: 诚然，我第一次前往那家理发店，或第二次再去，乃至之后的任何一次，倘若那位理发师生气地将我驱出店门，那我定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如此仔细地审视自己。近半年来，我将所有精力与思绪倾注于那幅画，在此期间纵有几次重提旧事， 理发师始终执意装作与我不曾相识。

无论是当年在部队，还是归来做一名剃头匠，他始终默默生活，以使身边人自省过去所行之事。他的建议并不强硬，恳请诸位，且在我这忙碌拥挤的生活节奏中暂停片刻，以反省自身。此刻我的新作已经完成，我正面对自己写下这些文字，如同为一幅描绘了一张巨大人脸的画做注解。数千烛光的光束从前方和头顶直射下来，照亮了那一半如神秘黑色森林般浓密的长发，而另一半被剪过的头发乍看之下如同被抛开的灰色脑髓，下半张脸仿佛隐没于一幅面具之下，下巴和两颊完全被肥皂泡沫覆盖，看不清嘴巴，只见一道模糊的黑色痕迹浮于捧起的肥皂泡沫之上。而这张脸上最为突出的是那一双睁大的眼睛，焦灼不安，无比严肃，正凝视着我的内心。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

0: 1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宋琦遇见何氏说的情真意切应该不假，于是想好了主意，去蔡府侧门传话给何氏，每个月15带郑敦去蔡府对面晋月楼茶坊2楼。何氏偷空出来在桥上望望郑敦。宋琦遇最后说，我一直想将事情说出来，但何伯母始终怕郑敦厌恨他，不让我说，接着又发生了这些事情，因而一直未能告诉郑敦。赵不由叹道，原来背后有这么一回事，简庄兄他们错得太远了，不过这事还是该告诉郑敦的。
3: 我也打算找到张美后，没事时就告诉郑敦。
2: 哦，对了，我今天来第二件事正是关于张美，那位连官姑娘前几封信，张美、郑敦他们两个真的没有看过吗？
3: 没有，我只跟他们讲过这事。
2: 宋琦玉神色微有些怅然，
3: 这其中有一点私心，连官的笔墨我不愿第三个人看到。
2: 张美是从你那里得到连官的手迹，才仿照着写出那封假信，你没有发觉吗？
3: 没有，我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宅舍的柜子起初经常忘锁，后来呢，收到连官的信，我才特地买了个木匣，将那些信都锁在了木匣里，藏在了柜子中，柜锁也时时记着，再没有大意过。那些信至今还锁在木匣里，昨晚我还读了一遍，一封都没有少。
2: 两套钥匙也都在吗？
3: 嗯，柜锁和匣锁都各有两把，其中一套我带在身上，另一套用不到，一直锁在木匣里，至今也都在。
2: 又是隔着两道锁，却能取走匣中之物。赵不由别了宋琦玉，回到家见院门关着，便抬手敲门。
3: 谁？
2: 何赛娘的声音仍很警觉。
3: 赛娘，是我。
2: 何赛娘这才开了门，放赵不由进去后立即又关死了门。赵不由见他一脸郑重，知道他凡事认死理，便笑着说，
3: 哦，多谢三娘。
4: 谢啥？我姐姐的事我不管，谁管呀？
2: 何三娘转身走到杏树下，坐到竹椅上，那竹椅被她压得吱吱响。她抬眼盯着墙头，神色始终警惕。莫尔迎了出来说，
5: 哥哥，武祥又收到密信了，要他明天交出那香袋。喏，这是这封密信。
2: 赵不由接过那封密信，仔细看过，冷哼了一声，
3: 看来这人自认有十足的把握。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就照信上的说，交货。无论他如何神机妙算，总得找人来取吧。
5: 要不要去请顾镇大哥派些人手呢？
3: 不必，此人已有成算，人多反倒碍事，只要盯紧来取香袋的人，不要跟丢就成了。
5: 五家兄弟和我们恐怕都不能去跟。
3: 有个极好的人选，乙哥，他腿脚快，人也机敏，又不易被人注意。
5: 好，那我去叫他来。
2: 不一会儿，
3: 莫尔就

0: 又带着乙哥进来了，开门关门都是由何赛娘严控。
1: 哎呦，赵将军又有信要送啊？
0: 乙哥笑嘻嘻地问。
2: 不是送信，是跟人。
1: 这个我最在行了，只要被我盯上，他就是钻到耗子洞里，我也能揪出他的尾巴。
2: 好，那这100文钱你先收着，明天完事后再给你100文。
0: 乙哥乐呵呵地收了钱，赵不由仔细交代了一番，又将顾振教他的一面官府巡查令牌给了乙哥备用。乙哥接了那令牌，满嘴答应着，乐滋滋地走了。
1: 哥哥，我还发现康乾应该是彭嘴儿设计害死的。
2: 哦，顾振不是让仵作查验过他是醉死的？
1: 我始终有些疑问，康乾平日极少饮酒，就算想借酒消愁，恐怕也不会一次喝那么多，所以我怀疑当晚可能有人在一旁哄劝甚至抢灌。之前我给康乾演示了如何从外面撵上门撵，他有些害怕，马上从壁炉里抠了些黑油泥，把门板上的柱洞给填抹上了。刚才我从武家出来又看了看那个柱洞，觉得柱洞上的泥似乎有些不一样，但不能确证。康家房子锁了起来，万福让武祥代为照管，我便从武祥那里讨来钥匙，进到康家的厨房里查看了一下壁炉。填抹柱洞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油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康乾只在炉壁上抠了一下，然而刚才我看时炉壁上有2道指印，而且都是新印痕。
2: 想谋害康乾的只会是一个人，彭嘴儿。
1: 只是彭嘴儿现在已经死了，这桩命案也就只能沉埋地下了。
0: 赵不由和莫尔不约而同都叹了口气，一起进到屋中，还没坐下，温玉和半儿从后面走了出来，两人神色有些古怪。温玉说，
3: 有件事得跟你商量。
2: 什么事？
3: 是半儿这一阵儿啊，他自个儿去查了一桩案子，就是上个月的范楼无头尸案，最后啊竟被他查清楚了。
2: 哦，
0: 赵不由望向半儿，很是意外。半儿笑着吐了下舌头，小声说，
3: 哥哥不要骂我。
0: 赵不由笑起来说，
2: 这是好事，骂你做什么？不过那案子真的被你查清楚了？
0: 莫尔在一旁也惊问道。
1: 半儿，你一个人啊？
0: 半儿眨了眨眼说，
3: 还有两个朋友帮我。
0: 莫尔催道，
1: 那你快说说。
0: 半儿难为情地说，
3: 还是嫂嫂替我说吧。
0: 温月便将前后经过讲了一遍，赵不由听后不由地笑起来。
2: 好啊，不简单，实在是不简单。
0: 莫尔也满眼惊异说，
1: 真是了不起啊，这案子我是破不了。
0: 半儿又笑着吐了吐舌头，随即小声说，
3: 你们别忙着夸我，最关键的嫂子还没讲呢。哥哥，你得先答应我，不许骂我，也不许撵他走。
2: 哦，还有什么？
0: 温月说，他瞧着侯伦父子那么对待侯琴呀，气得不得了，就和曹喜、迟了了一起去清灵巷啊，把侯琴接了出来，带到咱们家来了。我呀没和你商量，自作主张把他留下了。半儿，去把侯琴妹子请出来。
3: 半
0: 儿忙望向赵不由，
3: 哥哥。
0: 赵不由略想了想说，
2: 半儿做得对，侯伦父子所为虽然并没有触犯律法，但与人伦情理上都决然说不过去，若真告到官府，我自会力争。侯琴留在咱们家，不过多一副碗筷。
0: 半儿笑着说，
3: 谢谢哥哥，我去叫侯琴姐姐出来。
0: 不一会儿，半儿牵着侯琴出来了。侯琴仪容清婉，但面色苍白，他轻步走到赵不由面前，深深地道了个万福，轻声说，
3: 多谢赵哥哥和嫂嫂收容侯琴，侯琴无以为报，愿做牛马，终身服侍你们。
0: 说着流下泪来。赵不由忙站起身说，
2: 哎，侯琴姑娘万莫这么说，你来了我家便是半儿的姐妹。
0: 古儿峰听迟了了回来说他用鞋子抽了侯伦，不由得哈哈笑起来，再听到他和半儿曹喜一起救出了侯琴，更是

0: 是觉得快慰。这一向他身体抱恙，并没有出门，想起许久没有见到老友刘和一，便和迟了了说了一声，出门沿着护龙河往北走去。手指残断以前，他最善吹笛，被人称为玉笛风。刘和一与他是师兄弟，善奏筝，人称铁筝刘。他们两个当年随着师父学琴时，师父曾反复告诫，琴凭一口气，笛藉一根骨，琴技都在其次，任何人只要肯苦练都不会太差，但若少了骨气，这琴音笛声就失了力，丧了魂。他们师兄弟两个始终记着师父的教诲，从不敢稍忘。20多年前，蔡京初次升任宰相，在府中设宴，招聚汴京各个行院会社中的技艺魁首前去助兴。玉笛风和师弟一向鄙弃蔡京为人，都没有去。过后没几天，两个人出去赶场，深夜回家时，街角窜出一帮剥皮，摁倒他们两个，用刀将他们的食指各砍掉一截。两个人都是靠手指吃饭，食指缺了一截，都不能再奏笛弹琴。刘和一只好去做苦力，玉笛风却身子瘦弱，做不了力气活，加之妻子刚刚病逝，丢下一个才半岁的儿子，生活困顿无比，只能勉强熬着。指伤稍好一些后，他便咬牙苦练古艺，幸而乐理本相通，练了半年多，渐渐能靠古艺混口饭吃，艺名也从玉笛风变作了古儿风。如今年事已长，师哥刘和一积年劳累，最近又患了风症，瘫了半边身子，卧病在床上，全靠儿子刘小肘挑着担子卖些干果度日。两家离得不算远，古儿峰在途中卖了些烧肉提着，没一会儿就到了刘和一家，门虚掩着，父子两个只拎了一小间屋子，房内十分的昏暗，刘和一躺在一张脏旧的床上，只听得到呼噜呼噜的喘气声。见到他进来，刘和一费力沉起身子，他忙过去在师哥背后垫了个破枕头。老兄弟两个握着手说了好一阵话，古儿峰又笑着先聊起迟了了和朋友破了饭楼案的事。刘和一听后一惊，吃力地扭着身子，从褥子下面取出了三墨钱，喘息了半天才说，
1: 你说的董谦就是救我的那个恩人，两个月前我走在路上忽然中风摔倒，有个年轻人雇了辆车把我送了回来，还留下三墨钱，又不肯说出姓名，我让儿子到处打问，上个月才终于知道他叫董谦，可听说他偏偏被人害了性命，我这境况报恩只能等下辈子了，可这三墨钱无论如何也不敢用，他既然还有老父亲在，你帮我个忙，把这钱给他父亲还回去。
0: 古儿峰听了十分的呐喊，本来犯漏案始于迟了了，嫌犯又是曹喜，就已经让他吃惊无比，没想到师哥和董谦竟也有救援。他连连感叹着，揣好了师哥的那三墨钱，又嘱咐了一番，才告别出门。出来才发觉天色已经暗了，但想还是尽早把师哥的心愿了了。迟了了说过，董谦家在南边，离得也不算远，于是他回到家，跟迟了了说了一声，便往南边走去，一路打问，找到了董谦家。大门关着，他正要抬手去敲门，门却忽然开了，一个人猛地冲出来，撞上了古儿峰，两个人一起摔倒在门前，古儿峰坐倒在地上，那人扑跪在他的怀前。昏暗中，那人抬起了眼，古儿峰仔细一看，惊了一跳，是曹喜。曹喜看到古儿峰也脸色大变，慌忙爬起来，飞快奔走。等古尔峰费力爬起来时，曹喜早已隐没在夜色之中。古尔峰呆望了半晌，曹喜来这里做什么？他为何这么慌张？他隐隐感到一阵不祥，忙转身朝院子里望去， 院子里十分的寂静。

0: 只有正屋中透出一点灯光。他唤了几声，没有人应，便小心地走了进去。到了院中，又唤了两声，仍然没有人应。他便走到正屋门前，向里望去，桌上点着盏油灯，桌边并没有人。他又探头望向两边，猛地看到左边地上躺着个人。他试着叫了两声，那人却纹丝不动。他顿时有些惊惧，但想到曹喜刚才慌张情状，便壮着胆子走了进去。灯影昏昏，走近才看清那是个白发老者，头朝门趴伏在地上，后脑一汪血一直流在地上。古儿峰越发怕起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经历了半晌才想到转身离开。旁边忽然传来开门声，然后一阵脚步声，来到了正屋门外。古儿峰扭头一看，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看衣着是仆人。他看到古儿峰，瞪大了眼睛，大声喝问：
1: 你是谁？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早早来到了东水门外，龙柳树旁那个卜卦的乌金眼已经坐到了卦摊上，还没有人来卜卦，他斜着脑袋，空张着一双大眼在想事。乙哥走过卦摊，来到旁边的军巡铺屋前，那里有几棵柳树，乙哥便蹲在树下偷偷地瞄着卦摊。能得到这个差事，他极快活，挣得多还轻省。他父亲原是县学里的教授，可他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病死了，丢下他母子二人艰难过活。他因跑得快，11、12岁便开始替人传话送信，每天挣几文钱帮衬母亲。幼年时，父亲曾教他认过一些字。父亲过世后，家境艰难，便没再念书。看到其他孩子去童子学，他眼馋得不得了。后来替人送信，信封上都有写信收信人的名字，每送一封信，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对着认。几年下来，倒也学了不少字。有时候信封没有封年，他就偷偷地取出里头的信来读，信里什么事情都有，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比听人说书还有趣，别人却都以为他不识字。他读的最多的是赵不由的信。几年来，赵不由在信里始终正直忠厚，乙哥越读越敬重。偷看别人的信是猎奇，读赵不由的信却像是在听父亲教诲一般。他在树下等了一阵，没见武祥来，卜卦摊子也没有人接近过，等得有些无所事事。这时身后传来了叫卖声，
1: 干果、蜜果、咸颗果，又脆又甜又香糯。
0: 一个年轻后生挑着担子走了过来，乙哥认的是卖干果的刘小肘。他想着今天至少已经挣了100文钱，就叫住刘小肘，买了10文钱的党梅，一颗颗的含着继续等。太阳渐渐地升到正头顶，快到5时，终于看到一个儒府老人走进了卜卦摊，神色看着有些紧张，应该是那个武祥。乙哥不由得站了起来。武祥坐在卦摊右边的木凳上，正对着乙哥。乙哥看见他，让乌金眼帮他合个八字，随即说了2个生辰八字。乌金眼摸着手边的阴阳卦盘，嘴里低声念叨着。这时武祥从怀里取出一个蓝锦袋子，轻轻地放到了桌边。乌金眼捣弄了一阵，摇摇头说，
1: 不成，想犯。
0: 武祥便摸出了10文钱，交到了乌金眼手中，起身走了。乌金眼并没有发觉那个香袋，仍呆坐着等客。乙哥一直盯着捕捉，丝毫不敢疏忽。这时候，挨着龙柳的那间李家茶坊里走出一个人，30来岁，穿着件破旧儒服。乙哥见过这人，

0: 似乎叫栾回，是江南来的一个落地书生，常年在这里替人写信。栾回刚才一直坐在茶坊里，他径直走到挂摊边，伸手抓起那个香袋塞进了怀里，随即转身快步向东边行去。乙哥忙跟了上去，栾回走得极快，刚才那个卖干果的刘小肘正挑着担子在前面，边叫卖边慢悠悠地走着。栾回为避让迎面一个路人，一不小心撞上了刘小肘的担子，咧起了一下。乙哥在后面看到有样东西掉在了地上，是刚才那个锦兰的香袋，栾回却没有发觉，继续匆匆地往前走去。乙哥要喊住他，但想到自己是在跟踪，不能暴露，忙把声音咽了回去。刘小肘一扭头，也发现了地上的香袋，他俯身捡了起来。乙哥正怕他要私藏起来，刘小肘却朝栾回大声叫道：“
1: 哎，你丢东西了！”
0: 连叫了几声，栾回才听到。他回转头看了看，又摸了摸怀里，才发觉丢了香袋，忙走回来接过香袋，道了声谢，随即又匆匆地往前去了。乙哥这才放了心，继续跟在后面，一直跟到了虹桥边。栾回下到岸边，上了一只客船。
1: 他要搭船走吗？
0: 乙哥犯起愁来。赵不由说，无论到哪里都要死死跟着，若栾回去江南，是否也要跟到江南呢？乙哥想起了怀中那块官府令牌，有着令牌就不必付船资。
1: 正好我没去过江南。
0: 于是他走到了那客船边，船主正在岸上吆喝着客人，他走过去取出令牌，偷偷地跟船主说：
1: 我是官府派遣的，要偷偷地跟着刚才上船的那个人。
0: 船主面露难色，却不敢违抗，只得让他上了船。乙哥从没经过这种待遇，心里好不得意，上了船钻进大客舱，舱里已经有七八个客人，分别坐在靠窗两条长木凳上。栾回在左手最边上，背转身子望着窗外，乙哥便在右边长木凳的空处坐了下来，盯看着栾回。这船是去江宁，船主又招呼了几个客人，满员后随即吆喝船工开船起航。赵不由让默儿远远地看着乙哥和武祥，不要太靠近，以免对方察觉。他自己则骑了马向东来到了汴河官船屋。清明发现郎凡及24具尸首的新客船就停在这船屋里。清明那天没有找见这船的船主，船上也不见官府登记船籍时刻写的名号。赵不由和顾振原以为船主找不见自己的船会主动前来认领，但至今不见有人来问过这船。赵不由向船屋的屋监说明来意，那屋监认得赵不由，引得赵不由进了船屋，找见了那只客船，自己便回门前去了。赵不由先站在岸上看那船身，清明那天没太细看，今天看来那船船形修长轻易，通身漆得明黄，顶棚竹林轻蔑，也都簇新，窗沿上挂着红绣帘，应是才造成不久，一看便是能工巧艺，花费不少，这样一只新船为何找不见船主呢？他从右舷后边的过廊处上了船，扑鼻是新漆的味道，那天到处是木樨香气，如今那香气散去，才嗅到了这漆气。他先走到船尾的后舱，那些尸首早已搬走，舱里空空荡荡，他细细环视了一圈，并没有看出什么，临转身见顶棚中间木梁上有个滑轮，再一低头，窗角木板上丢了一团绳索，一头拴了个吊钩。他略有些纳闷，这滑轮和绳钩自然是用来吊重物的，但一般都是置于通道口，以便上下搬运货物。这个滑轮却在舱室顶棚中央，没有多大用场。他默想了片刻，想不出什么来，便转身回到过廊处。低头看见脚下船板刷着一色浅黄明漆，十分清亮， 但边棚处露出了木纹，可以看出木板比别处的要旧一些。走进前面小仓室，过道地板、墙板若仔细看也都有些旧。赵不由继续往前慢行慢看，走到大仓中，脚底的船板边缝处也能看出有些旧，但墙板则是新的。他一直走到前哨，这里的木板又是全新的，看来这船的船主更重表面光线，或是被造船匠用旧木板刷新漆蒙混过了。赵不由又回到了中间小仓，走进右边第一间，地板上的暗窗板没有合上，黑洞洞的像是棺材一般，郎凡的尸体就是藏在这底下。赵不由又想起郎凡尸身下面发现的那把短剑，凶手正是用郎凡的短剑刺死了郎凡。郎凡去应天府为何会带着那把短剑呢？为了防身吗？难道他去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吗？赵不由默想了一阵，仍想不出什么头绪，便走到隔壁那间仓室，进去推开了窗户。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9月份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点， 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 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 2026年以来 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 11,661次， 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 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 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 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

0: 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 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 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 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0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你有多久没听陈慧琳了？这是她带来的短消息，这应该算是周传雄早些年还没有大火的时候，对，为陈慧琳量身定制的啊。对，那个时候陈慧琳算是还比较火的，亚太最受欢迎的女歌星之类的。记得当时我身边有位同事啊，那个样子其实很多，至少是大部分的朋友都在说他长得像王菲，但他执意说自己长得像陈慧琳，他很纠结，他非常的确定他很爱陈慧琳。我不知道此刻你是不是那个也会对这些歌者也好，曾经给过一丝感动的声音也好，当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状态都会找回来吗？还是听到接下来的这个版本，你真的会有所领悟？来听张杰。

何谓悲从中来？听到这样的一首齐豫的《真》，如果真的不要，会有如此感慨的朋友，有一些叫人心酸落泪的歌词啊，尤其是那句"你究竟是想给我一大片的天空，或者你只是想远远的离开我，而你肩上的那一大片土地，却是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巅峰。"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二字，爱的不确定最是伤筋动骨吧，不怕爱错，就怕是爱了一片虚无，不是吗？无处着力，也无处收回。这有的时候可能还去想要找到齐秦的那个版本吧。为什么如此的那么喜欢这姐弟俩？心情不一样，意境不一样，当然也会带动自己的状态了。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又会把你拉入到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听周杰伦《白色风车》。

暧昧杨丞琳，好像叫暧昧的歌还挺多的。这个杨丞琳的暧昧呢，有朋友说他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王菲的暧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感觉像是茶没喝光早就已经变酸，从未热恋已经就失恋的感觉。还有薛之谦的暧昧，弃之可惜，食而无味。当然还有侯湘婷的暧昧，会觉得想起一个人嘴角上扬。我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听谁带来的暧昧，还是在今天如果听到另外的一种语言完全不懂的，或者你曾经想要懂的，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的一天，来听朴正炫。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

每天凌晨三四点在听岛屿不寂寞的你，今天张震岳的这首在凌晨好像特别送给你的感觉会更贴切一些吗？还是你听这首歌快20年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对自己的那份很重要很重要的回忆？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旋律吧，可能是因为自己喜欢张震岳真的很久了，包括他的这首在凌晨，他的那首路口，微风香水，思念是一种病，很难，再见小雨，不要说再爱我，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歌是那个时代的，和自己的同班同学们一起唱的，一起好像还用更多想不到的方式保持联络着，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歌曲一些声音。我不知道此刻你的同班同学跟你还有联系吗？来听梁咏琪的

0: 怪的没了。
1: 歌手与模特儿，方大同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觉得他在撩你？有朋友说别人一唱就变得好油腻，但是听方大同呢会觉得很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很尬的调子。我不知道这个尬应该怎么来解释啊，可能是因为很多方大同的歌歌词都显得比较好玩很有趣，而十多年间他一直都没有变呢，都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如此的简单沉默内敛，听他的歌也会从中感受到那样的一份单纯快乐，或者说是一种幸福嘛。如果此刻你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好的感觉，那就让我们持续的时间更久一些。有一天我会要接着听到的是来自蔡淳。

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说，曹轩宾的这首《你不在北京》，他连续听了一年，一直都觉得自己唱不好这样的一首歌，但是呢，却非常的喜欢。现在不知道，曾经把这首歌一直循环听了一年的朋友，是否还在听，或者是否还在北漂？至少自己的状态应该还不错吧。真的祝愿此刻在听歌的每一个你一切都好。今天晚上如果听到这里还没有一点点的睡意，感觉是不是永远都不够啊？因为真的声音当中的韵味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夜显得更加更加的舒适，让自己的状态呢也更为平静，可能吧。在我们喜欢的音乐当中永远都听不够，永远永远，希望你找到一种好感觉，能够永远保持下去，永远都不够。来听郑秀文。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 307.7 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三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三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4: 您好，
5: 哎，你好，
4: 杨班长，您好，王静，
5: 啊，你好，哎，
4: 你好，您好，您好，哎，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5: 对对对对，
4: 哦，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5: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那个
3: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 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5: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的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4: 护鸟的特巡。
5: 对对对。
4: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5: 非常欢迎。
4: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啊、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的？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保护动物。
3: 我通过望远镜呢就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就
1: 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2米，暂时是2米，它高有1米多。
3: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2: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0: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好，我们到了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1: 这就是它的鸟窝。
2: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1: 我们先找一个
0: 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过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1: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4: 对。
2: 哦，小宝出生了，
4: 孵出来了。哦，
1: 这是小鸟吗？
2: 对对对，
4: 对对对，我
2: 这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
0: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2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1: 回来了，
2: 放在旁边
1: 是吗？这回来的是
2: 东方白鹳。
1: 东方白鹳的爸爸。
2: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真的，它地展好美啊！
2: 对对对，
1: 太优雅了。
0: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它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4: 树枝，对对对，掉了蛮多下来了。
2: 但是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2: 对对对对。
0: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露、张涛2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2: 对，
0: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 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好多树枝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
1: 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2: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3: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捉的刺啊，它叼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0: 有根刺。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
4: 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5: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6: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他在里头，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
4: 也不需要，
6: 不需要清理了，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6: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6: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安全稳定运行。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窝。
4: 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副鸟板进来对于它进行保护。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是鸟种熊猫，我们就更好更应该更好的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璐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
7: 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巨大型鸟巢，就发现里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0: 当时知道他是东方白鹳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璐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璐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8: 看的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更加小心翼翼。
0: 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呢救活。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8: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6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 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 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 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1: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2: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1: 舍不得，
2: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1: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2: 对。
1: 所以
0: 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他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3: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4: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5: 对，已经是跳闸了。
0: 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一场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鹳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鹳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蒲岩。
6: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1: 好。
6: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1: 好的。您好。
7: 你好。
1: 哦，打扰了。
7: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1: 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7: 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就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清创目前。
0: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鹳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鹳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7: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医药补充能量，而且还要给它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它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
0: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7: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1: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7: 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它的这个就是管它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它活的鱼啊泥鳅啊给它让它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它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然后每天给它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经过2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鹳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3个饱含深意的名字：干生、塔生、富生。
6: 我们的干生，
1: 嗯，
6: 就是因为他出生在我们干婆大地。
1: 嗯，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鹳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复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6: 对，这也就是我
0: 孟普言告诉我们，干生、塔生、复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他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三年共孵育了十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5: 我有三个非常实在的愿景。
1: 嗯，
5: 第一，科技护鸟变成常态。
1: 嗯
5: 嗯，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鹳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
1: 嗯。
5: 再有呢，就是前鸣复鸟能成为共识。
1: 嗯。
5: 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
1: 嗯。
5: 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4到13度，上海晴，24到16度，广州晴，27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成都多云，25到17度，厦门晴，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4度，海口雨，29到25度，三亚阴转雨，31到26度，文昌雨，28到24度，琼海雨，28到23度，桂林多云转晴，28到17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30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多云转晴，30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5度，曼谷雨，31到24度，河内晴，29到21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和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1: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2: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1: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2: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是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呢更加的安全。
0: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3: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1: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知道现在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1: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2: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那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0: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台塔的区域，
1: 这就是模型。
4: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1: 是
4: 这里就是带电的。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这个叫防鸟挡板。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上面，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
1: 和接触，
4: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里垂下来，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1: 是
4: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 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

0: 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
1: 它是绝缘的，
0: 对，
1: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
0: 对，
1: 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
0: 对，
1: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0: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
2: 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嗯，
0: 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2: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

0: 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1: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级核查，
2: 前级核查，
3: 后级核查，
1: 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降压，
3: 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五。

0: 报警了。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发现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1: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0: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1: 对，
0: 非常的重要。
1: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0: 物理隔绝，
1: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0: 丝雨雾浸润着赣婆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好，艾老师，
2: 您好，
1: 欢迎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2: 小艾老师您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嗯，
3: 好的。
4: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三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冠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电力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二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5: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6: 相信。
5: 相信。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同一个地方待着，他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怎么？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0: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5: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它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受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7: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5: 第四个原因，太洪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0: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冠等鸟类的声音。
8: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0: 东方白冠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居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冠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冠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9: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冠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 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
8: 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的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的时候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两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个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三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三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0: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8: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0: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2: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3: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成巢场，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2: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3: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显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0: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2: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3: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2: 好山好水，
3: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2: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3: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0: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

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共生长。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

0: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注意安全。
3: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5: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泰国的岛屿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可以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水上活动和度假体验，所以不少的游客来到泰国喜欢选择跳岛游的旅行方式。跳岛游顾名思义，就是在不同的海岛之间穿梭旅行，一岛一世界，体验不一样的风景。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聊的是泰国的普吉岛和苏梅岛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在泰国跳岛游的旅行体验。首先欢迎黄甫斌。普吉岛呢在中国游客当中的知名度是比较高的，这里比较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呢？
6: 普吉岛的话，因为可能就是中国人去的比较多嘛，比较熟悉了，也是这个一个旅行的热门的目的地，它的海滩相当多， 大部分的那个游客会选择去巴东海滩，巴东海滩因为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海滩，适合年轻人去玩。巴东海滩主要是以它的酒吧街闻名嘛，晚上2、3点人群都还是蛮多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玩那些比较奇特的东西，所以我建议有两个地方要去，一个是奈扬海滩。 奈扬海滩的话，在普吉岛的那个机场附近，奈扬海滩可以看大飞机，就是飞机降落的时候特别壮观，可以跟那个飞机合影。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就肉眼可见那个飞机从你头顶上可能就是大概也只有3到50米的距离，你就想象一下从那个飞机从你的头顶上降落。 奈扬海滩离那个普吉岛机场的那个跑道应该也就100米吧，
4: 这么近。
6: 飞机在你头顶上降落，如果说是它降落的距离比较近的话，你是能感受到那个飞机发动机的那个气流的，声音肯定是能听得到，非常大，很震撼。这个随便在网上哪个这个旅游网站呀，或者是都可以搜到，你就搜那个普吉岛拍飞机， 就会出现很多，那个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去拍的那些飞机的照片都很震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搜索一下。如果觉得这个行程不错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从机场出来步行，半小时就可以到这个拍飞机的这个海滩了，因为它要路过一个国家公园，叫班通国家公园。 如果是早上你在9点以前去海滩的话，这个国家公园是，收门票的人还没上班了。但是9点以后的话，外国人要收200铢，然后那个当地人收100铢的那个国家公园的门票，你得通过这个公园你才能走到这个海滩去拍飞机。
4: 在这个海滩上去拍飞机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的提示？刚才你也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危险，这个危险
6: 对，
4: 就是因为离飞机太近了，是吗？
6: 对，离跑道太近。
1: 那会不会被禁止啊？
6: 不会禁止，这反而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1: 嗯，
6: 因为拍飞机的人特别多，这个海滩有一个讲究，你必须是在降落的时候去拍飞机，
1: 嗯，
6: 那效果会非常好。
1: 嗯，
6: 因为降落的时候它是从高往低，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是飞机离你越近，那飞机就越大，那就越震撼。
1: 冲击力会
6: 更大。结果我去的时候，对，我去的时候是那个没有攻略没有做足，就去的时候结果是下午，他早上是降落，下午是起飞，我是下午去的。
1: 嗯，
6: 结果飞机就是都还没有到我跟前就已经飞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
1: 就是如果去普吉岛第一个打卡的旅行的体验就是要拍飞机，而且要拍飞机的降落。那么在普吉岛这个飞机的降落它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它会是早上的航班是降落航班，有的时候会是下午，对吗？
6: 对对对，你要在 APP 上先看一下它那个飞机的航线。嗯，因为这个海滩是离普吉岛机场特别近的，如果说是有想去拍飞机的小伙伴，就是你可以再买机票，你可以计算一下时间，你先看一下它是早上降落还是下午降落，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降落时间来买这个你到达普吉岛的机票。你下了飞机第一站你就可以去拍，拍完了之后你再去别的地方，这样子就会比较省时间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你直接可以在这个机场旁边的那个酒店入住一晚也可以，因为机场旁边那个酒店它有一片私人沙滩，这个水质也还可以，沙滩也非常不错。
1: 对游客开放吗？
6: 对游客不开放，它是只能是酒店住的人才能进到的这个
1: 会员制哈。
6: 对，它是私人海滩。
1: 那么在你看来，这些拍飞机的游客他们都是怎么拍呢？他们主要就是拍飞机的降落，还是说以飞机降落为背景把自己也拍到这个镜头里面呢？
6: 对，他们就是以飞机降落为背景，然后那个把自己也拍到飞机里面。这个当地的那些嘟嘟车司机你给他200铢他也能帮你拍，而且那些人我看经验也蛮丰富的，因为他们拍飞机的这个已经半职业了吧已经。
1: 嗯，这个旅行的一个项目哈，可能也带动了一批人掌握了这个技艺，额外的为他们增加了一笔收入哈。
6: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到了普吉岛我可以找一个打车的这个司机，他帮我拍，我付一定的劳务费就可以了。
6: 对对对，这是一个人去的情况下，如果说是你去的人很多的话，那更好。人去的很多的话，我看到一伙可能有6个人吧，6个人的话他们就有6台手机，对不对？一架飞机来了，而且他们的统筹能力很强，他们总共是6个人，哦，一个人在那摆造型，剩下5个人在那拍，那就是5台手机同一个人拍的话，这个出片率就很高，就每一次都是5个人帮一个人拍，那一轮下来可能10来架飞机所有人都能挑得到满意的照片。
1: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也可以带自拍杆哈。
6: 这就很困难了。
1: 为什么呢？
6: 这一个人去拍的话找角度这方面就太困难了。所以说人多一点，或者是你请当地人帮你拍的话这个会效果会比较理想一点。
1: 确实哈，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去普吉岛还有这样的一个旅行项目，就是拍飞机。
6: 这我也是这一次偶然间在网站上看到，哎，我说这个以前都是比较远的那些地中海国家，我看到都拍飞机，但是没想到普吉，因为普吉我也是去了好几次了，
1: 嗯，
6: 我也是这一次才发现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赶紧去体验了一下，
1: 嗯，
6: 哇，那真的是特别震撼。飞机从你头顶上掠过的那种，不管是发动机的轰鸣声，还是那个
1: 巨大的气流哈，
6: 真的是你要体验过了，你才知道这个具体怎么震撼，这个也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1: 这一处的海滩是专门用来拍飞机用的，对于游客来说是吗？
6: 对，
1: 没有其他的可以旅行的体验，拍飞机的降落是最好的。
6: 对对对，因为这个海滩跟其他的海滩大同小异。
1: 嗯，
6: 唯一的不同就是说他把机场建在这个海滩边上了，所以你在这个海滩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飞机。
1: 那么其他的有意思的项目还有吗？
6: 对对对，因为这个海滩嘛都大同小异，
1: 对，
6: 无非也就是玩冲浪呀
1: 潜水
6: 呀，
1: 嗯，
6: 这个各种水上项目哪个地方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拍飞机这个东西是

0: 基岛海滩一个亮点，
1: 是
0: 啊，
1: 尤其是在沙滩上拍飞机的降落。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这一次去的话，还发现了一个老虎园。
1: 老虎园，
0: 对，你可以去老虎园里面，它那个它有很多种套餐，从100多到400多不等的套餐，嗯，你可以去跟那个老虎合照，就跟撸猫一样，你可以去撸老虎。这个、
1: 哦、
0: 这个体验，这是真老虎，
1: 这个没有危险吗？
0: 那个、我感觉应该是训练过了吧。
1: 它不是一处野生的动物园是吧？
0: 它有点类似吧，嗯，
1: 有点类似。
0: 对，它这些老虎啊、豹子啊什么的都是人工饲养的。买了门票之后，差不多每个人有个10分钟左右的，跟老虎相处的一个环节吧。你可以摸老虎呀，跟老虎拍照呀，一个人差不多也就10分钟。它的老虎分着。那个老虎 baby， 然后就是婴儿老虎，那个婴儿
1: 老虎
0: 就老虎，对对，小小老虎，然后小老虎、中老虎，然后大老虎
1: ，
0: 它每一个的价格都不一样。然后你还可以就是选择你可以跟小老虎和大老虎，这是一个套票，那估计对都同时合照。然后那个小老虎的话，可能就比那个橘猫大不了多少吧，你可以抱着玩儿。可以撸它，那胆子大一点的可以跟那个大老虎合照，然后也可以去摸那个大老虎。然后那个大老虎，我看别人摸的时候，我倒是没敢去摸。我看那大老虎有的胆子大的，他还能趴在那个大老虎身上拍照呢，很慵懒的样子，看看他，然后舔舔舌头，也就那样了。
1: 这个肯定确保是十分安全的才可以啊。
0: 对对对，旁边也有很多工作人员，如果说是有突发情况。应急的那些工作人员也有很多
1: 进行处置哈。
0: 对，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我是一郎。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张毅，请他聊一聊他在苏梅岛的旅行体验。张毅，苏梅岛在泰国众多的岛屿当中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4: 是的，泰国这些主要的岛屿其实我都去过的。它两最大的岛，一个是普吉岛，一个是这个苏梅岛，就我都有去过。
1: 这两个岛屿相比呢，可能对于国人来说，普吉岛会更加的熟悉一些。但是苏梅岛现在也渐渐的成为国人旅行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选择了。
4: 是的，它其实是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岛，相比起普吉岛。稍微小众一些，但是它又有它自己的各种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它有它也有机场，然后它的交通又比较发达，它岛上的设施又比较完备，相比起它临近的那些更小的岛屿来讲，所以确实是一个挺适合我们国人去参观游览或者度假的一个地方。
1: 说它小众是为什么呢？
4: 就相比起普吉岛它更小众，因为这个岛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确实是泰国本地人，或者是附近的马来人，或者附近的南洋华人来这边生活或者工作、居住、旅游的地方。那普吉岛在更长的它被开发的时间就更久，它的旅游业就开发的更完备，或者说也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这种过度开发，所以它的游客会比较多，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拥挤，甚至。在拥挤的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景点啊，它不规范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相比起来，苏梅岛比普吉岛要更可能就是更小众一点，这是为什么这样讲？
1: 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人比较少一些哈。
4: 相对少，对的。
1: 你两次到过苏梅岛，而且这个中间隔了8年之久。先说说这两次的对比下来以后，你明显感觉这一次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其实岛屿本身的变化并不是很大。我8年前去的那次，当时我还更年轻一点，更小一点。我去的时候，感觉其实是我个人的心态的变化。就是去这个岛屿，当时，我印象里去了那边就租了一个摩托车。这个岛其实，如果你看地图，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主公路，就是一个像一个椭圆形的公路一样，你可以环岛骑。当时也不管不顾，租了一个摩托车绕着岛骑。我这次再去的时候。事先做了功课，然后很多人建议说不，如果你平时不经常驾驶摩托车，不建议到苏梅岛去驾驶摩托车。
1: 为什么呢？
4: 就是它其实是泰国交通事故率比较高的一个岛，而且因为它游客比较多，很多 当地人和游客会发生这种交通事故。许多游客来这边驾驶摩托车，因为他看到当地人开嘛，他自己可能没有驾照，或者他自己不经常开，到这边租了摩托车之后，和当地的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会产生很多的纠纷，然后会也比较麻烦。而且这个岛其实它是一个循，就是有山，中间有个山的岛，并不是一个非常平缓的那种公路，然后路况也比较复杂，有车，有不同的游客，再加上它的驾驶方向是和我们这国内习惯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这个对，它是相反的方向，对。这个明显是就是我心态的一个变化，然后发现觉得这次我也就选择没有租这么一个摩托车。岛屿本身应该变化不是很大，我感觉比之前可能人更多了一点，因为我这两次去的是岛的不同的方位，所以不同，它在岛上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就是海滩啊，不同的小城，因为它其实蛮大的，有点像普吉岛那种，它不是一般你去游览就是去其中的一个地方，在这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不会说一天我环这个岛去参观各个景点，因为它那还是比较辛苦的。
1: 来苏梅岛旅行的话，首先要选择住在哪里。那么在苏梅岛是按照海滩来选择你要住的地方，对吗？
4: 对，因为沙滩就附带着它的基础设施，比如说附带着它的酒店度假村，附带着它的餐厅啊，这一系列的。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沙滩，也有最有名的沙滩，还有一些离景点比较近的沙滩，离就机场比较近的沙滩，就是还有一些更远一点，但是就更安静一点，就看你个人喜好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就先从苏梅岛的海滩，也就是你刚才说的沙滩说起吧。
4: 第一次我住的是西侧的沙滩，第二次我住的是东侧的寻翁沙滩，这次的这个我是寻翁沙滩，这是我记得的。第一次住的应该是岛西侧，
1: 正西哈，
4: 所以次是可以看到日落的。因为它在岛的正西侧，这一次因为住的是东边，所以看日落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对，只能看日出，但是那需要早上很早起来，这次也没能看到日出，但是理论上可以看到日出的沙滩。
1: 是，上一次你还记得吗？在正西侧的这一处沙滩，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4: 这些沙滩其实长得都比较相似，因为这个岛如果你仔细观察，它其实都是非常浅的沙滩，那浅沙滩代表的就是它的水的颜色其实是非常就是浅蓝色的那种，然后你有很长的一个干净，然后你可以下水去做各种游泳啊，水上活动啊，有人在冲浪，有人坐水上摩托。每个沙滩其实长得像，如果观感上都差不多，只是它的大小不同，比如说它的主沙滩会更繁忙一点，小众一点的沙滩人更少一点，基本上就是这样。但这个苏梅岛附近的沙滩的特点就是比较清澈，比较湛蓝，然后人也不是很多。
1: 这次毕竟是已经过去了八年，那说说这一次吧。
4: 东部的我这次挑的这个是它就是最大的一个海滩，它是就是主沙滩，它附近有很多的酒店，有很多的餐厅，然后夜市啊，就是一系列的设施都在这附近。而且呢，它和港口的距离不是很远。来的时候是其实当时是从涛岛跳岛来的嘛，跳岛来的时候到的这个港口就是它的湄南港，湄南港就是在这个岛的北侧。那这个寻翁海滩其实在这个岛的算东北侧，就不是很远，这也是选它的一个原因。然后这附近的酒店也比较选择比较丰富，这次所以就选择在这个寻翁海滩住一些天，是这样子。
1: 那是不是在苏梅岛就是寻翁海滩算是一个游客比较多，旅游的设施比较好，比较齐全？
4: 是的，它就是一个主海滩，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来，很多游客就会首选来这里，因为它其实离岛上唯一的机场苏梅岛机场也并不远，那如果坐飞机来其实是离这个最方便的。然后它附近各种就是你能听过的那种连锁酒店的名字也都有，然后所以它都在附近，或者它也有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那种连锁的购物中心里边，就它的设施要比如说涛岛或者帕岸岛设施要更，你觉得更标准化更完备。就比如说如果像涛岛帕岸岛，他们一般都是一些就是小的自营的餐厅，自己的酒店，那这个里面你就能找到你比较熟悉的那些名字的酒店，那些你知道的那些连锁的餐厅，就是你感觉像是一个有很多人长期居住的地方，相比起来涛岛那种就更像一个 游客经常去光顾的一个小村庄，山间小村庄或者山间的小岛，
1: 嗯
4: 嗯，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大岛，这是一个城市的感觉。
1: 嗯，
4: 那你在寻翁海滩就更能体验到这种城市的感觉。
1: 那么在寻翁海滩，住的地方怎么样呢？选择多不多？如果我想住一间不是大的酒店，在沙滩旁边这样的小的民宿，
4: 有的，特别是在寻翁海滩这样的选择还会比较多，因为寻翁海滩它是这个岛的主海滩，
1: 啊，
4: 在岛的东侧，当然正面向这个主沙滩的很多，就首先这个海滩是这么设计，如果你是正好在沙滩边，那都是最有名的那些大酒店，
1: 嗯，
4: 他们的价钱也会相对高一点，
1: 非常贵哈，嗯，
4: 对，但是我住的其实就是一个精品酒店，离海滩也就是五分钟的路程，它就是
1: 走路五分钟对吧？
4: 走路五分钟，
1: 嗯，
4: 它就是和海滩平行的有一条路。那在这条路上其实就有很多价钱相对便宜的精品酒店，那其实我建议大家就可以住在这条，比如说这是寻翁海滩，然后有条寻翁海滩路和寻翁海滩平行，那你住在这条路上的酒店呢，其实你穿过那些就是更豪华的一点的那种度假村，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海滩上，甚至他们也不会管，就是你经过这个酒店，穿过人家酒店，然后马上直接就到海滩，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办法，而且这种平行的主路上又有餐厅又有便利店又有咖啡厅，就其实很方便的。
1: 说完了行，也说完了住，苏梅岛上面可看的东西有哪些呢？
4: 苏梅岛主要看的东西就是海滩，因为我这次来其实就是在海滩休息，因为是从涛岛过来的嘛，那其实休闲，所以我自己参观的呢，我们也做了功课，但是最后主要还就是在海滩附近，然后每天吃一些东西，去逛逛夜市，然后也可以看看它有一个那种就是购物中心啊，可以看看有什么纪念品可以买，但都在这一个我说的这个寻翁这个区附近。但是我知道的，我们做了功课的，比如说很多人愿意去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它的统统群岛的一个就是海洋生物国家公园，这个是在离岛稍微要远一点的地方，应该你是要这个，就是它在岛的西侧，你需要做一个那种旅游的，跟一个小型的旅游团项目去它附近，就不在主岛上，但是这个也是岛上比较有名的，因为苏梅岛它有很多的海洋生物，甚至在有些时候据说可以看到鲸鲨，但是不是在这个主岛上，你要需要就是坐一个船到附近的那些岛屿上，然后如果你也有连带的潜水计划，可以看到比如说那种梭鱼啊、鲈鱼啊、鲸鲨这种，然后海葵、珊瑚都是可以看到的，只是这是另外的一个项目，叫这个红桶群岛的海洋国家公园。
1: 那除了这个海洋公园之外呢？
4: 除了海洋公园之外，还有一个大佛寺，就是泰国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大佛寺，都比较有名的，这个就是它叫普亚寺，它也是里面有一个就是大概蛮高的那种金色的坐佛，在一个石阶上，这个地方倒是离我说的这个寻翁海滩不是很远，如果你住在寻翁海滩附近的话，那找一个当地的那种小巴其实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到，它在岛的东北角，这种佛寺一般来讲是不收费的，就是你可以去看到。
1: 我看到很多关于这个在苏梅岛上旅游的攻略的资料里面会谈到说，苏梅岛上的佛教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
4: 应该是略有特色，但是我这个还真的不是特别清楚它有什么具体的和其他佛教建筑的区别。我知道这个岛在比较早之前就是南洋华人会在这边就有定居，包括从马来啊、大马那边来的华人，是不是和这个就是不同地域来的南洋华人的传统也有关系，这是有可能，这是我的猜测。
1: 那这一次你去苏梅岛主要是面朝大海每天发呆是吧？
4: 对，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小的经历，就是可以说一下，我们刚刚到那天，然后晚上出来走，那是一个夜里，为什么说到摩托车的事情，是我们就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
1: 是吗？
4: 就是两辆摩托车
1: 相撞，
4: 相向而行，相撞，而且一辆摩托车是一个这个，一看是外国游客，然后一辆摩托车是本地人。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有救护车就在寻翁海滩这个旁边，他已经在那边准备接人走，并不是很严重。当地人的脚可能受了一点伤，然后这个外国的一个大概是年轻情侣，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年轻情侣明显受到了这个很大的惊吓。这个姑娘一直在这个街上就是 问人找寻求帮助啊，各种各样，你看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有点手不错那种感觉。这种情况其实是挺常见的，而且你能看到他如果是相向而行，碰撞的，就证明一定有一辆车走的方向其实是不对的，就因为他不可能，要不然他应该

0: 只是同向，比如说剐蹭，但它其实是相向相撞，
1: 嗯，
0: 然后就以此让我们决定，就是决定
1: 放弃了
0: 不租
1: 租驾
0: 放弃
1: 这个
0: 租
1: 摩
0: 车
1: 托车哈，
0: 了，对。
1: 啊。那所以呢，到苏梅岛旅行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租一辆摩托车哈，因为这个地方人比较少，比较安静，就适合面朝大海，每天发发呆就好了。
0: 是的。
1: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稍后我将继续邀请张毅聊一聊泰国的涛岛和皮皮岛。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4到13度，上海晴，24到16度，广州晴，27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成都多云，25到17度，厦门晴，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4度，海口雨，29到25度，三亚阴转雨，31到26度，文昌雨，28到24度，琼海雨，28到23度，桂林多云转晴，28到17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30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多云转晴，30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5度，曼谷雨，31到24度，河内晴，29到21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

0: 世界以及丰富的水上活动受到旅游者的青睐，而有着海上绿宝石美誉的皮皮岛则更适合喜欢浮潜活动的游客。接下来请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张毅分享他在这里的旅行体验。欢迎张毅，我们先来聊一聊涛岛。涛岛在你看来它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1: 涛岛在所有泰国的岛屿里面，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潜水。
0: 潜水哈，世界级的潜水圣地，据说是哈。
1: 是的，然后主要是它这个岛的地理位置，它自己的这种白沙滩和清澈的浅浅的海湾和海洋生物，再加上就是价格不高的这种潜水的训练培训项目、潜水课程，所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到涛岛这个地方来学习潜水。
0: 我看到有人说，在涛岛啊，即使你不潜水，每天早上起来海边去喂喂鱼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的项目。
1: 涛岛这个岛它真的有很多海洋生物，就在普通的沙滩的旁边，比如说你很容易就能看到像小丑鱼啊，像我们看到那种类似的像我们带鱼的那种鱼啊，或者那种就是五彩斑斓的那种在热带海洋的鱼类，就在普通的沙滩旁边。而有的其他的岛屿就在附近，但是这些岛屿就沙滩看着也一样，水的颜色也一样，但是就没有海洋生物。所以涛岛它的海洋生物资源丰富，导致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想亲近这些鱼类啊，这种海洋生物是这么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0: 既然海洋生物资源这么丰富，是不是跟洋流有关系呢？
1: 洋流我认为我不确定，因为它这个整个这些一些岛屿都在所谓的这个泰国湾这个海湾里面，就是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有和其他岛屿有什么决定性的区别。但是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岛它的沙滩是非常浅的，它的水是很浅的，就是它可以逐渐的深入到这个水域里边，可能这个导致它有很大的很多的珊瑚礁，这些海洋生物要有珊瑚礁才能生存嘛，它其实是有大片的珊瑚礁附着在这个岛的附近，再加上这个岛附近好像也有很多很小的这种类似小岛群的这种感觉，就是在这个涛岛附近它本身是个很小的岛，但是即便在这个岛的附近也有一些其他的小岛屿、小珊瑚礁，可能这些所有的这些条件聚合在一起导致了它比较有更丰富的鱼类资源。
0: 你刚才提到了珊瑚礁，近些年来海洋环境遭到污染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珊瑚礁出现了白化现象。那么针对涛岛的珊瑚礁，当地政府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保护措施呢？
1: 有的，有的。就像我去参加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潜水的体验课嘛。那即便是在体验课的时候，首先老师就告诉你几条。第一条就是潜水的时候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触碰珊瑚礁，也不要踩珊瑚礁。在一些年之前有些潜水来的人他会穿那种潜水鞋嘛，那其实他会用脚触碰这个珊瑚礁，但这种珊瑚礁其实是几年的时间才能长一点点，几年的时间才能长一点点，但是你如果 一踩踏把它破坏掉之后，它要很久才能恢复。这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所有潜水人他都会告诉你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那第二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在泰国其实是有法律规定，你不可以把包括贝壳或者珊瑚礁带回到你自己家里，就是带离开泰国作为一个纪念品这种东西，这是不符合当地规定，违反当地法律的，就也他们也出台了相关的这样的措施。再能想到的就是应该是当地可能是和当地一些其他的组织合作，他们放了在海里面放了那些像类似铁笼子或者说就是像那种钢制的方块一样的东西在附近的海域，这种海域比较适合珊瑚礁附着，所以在上面就可以更容易的让这个珊瑚礁逐渐的恢复在更短的时间里边，所以这也是一个当地采取的措施。
0: 像每一个潜水爱好者来到涛岛，他上的第一堂课教练都会提到如何保护珊瑚礁的问题，是吧？
1: 是的，而且他们讲述到的就是说和珊瑚礁或者海洋生物的接触，它有一个词叫被动接触。大概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要等，比如说就算是鱼或者是珊瑚礁，我们不主动去追鱼群啊，或者我们不主动去这个触碰珊瑚礁，就如果你不小心碰到了那也可以，但是就是我们不要主动的去干扰它这个整个生态在这个岛的旁边，是这样。
0: 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好啊，就是被动接触，不要主动的去接触一些海洋生物啊、海洋植物啊，包括海洋鱼类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哈。
1: 是的，是的。我听说的就是这是个案，就是有些人会找珊瑚礁，把珊瑚礁拿到手里，然后呢走的时候当旅游纪念品带走。这个在泰国是有很严厉的法律禁止的，比如说它是有 这个一个比较高昂的价格的罚款。

0: 或者甚至可能这个会面临这个入狱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他们就是要极力保护当地的这个海洋动植物资源也是有的。
1: 涛岛在泰国众多的岛屿里边，海洋资源的丰富性是独一无二的，来涛岛旅行的游客应该是非常多的吧？
0: 是的，作为这个岛屿，其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它其实是非常小的。即便你从它的北部走到南部，如果你步行，可能也就是1到2个小时就可以从北到南走过。那东西可能也就是1个小时的步行，只是中间有座山，如果你要翻过去。但是在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里面，大概我觉得每年可能要有这个几万名游客，十几万名游客都是有可能从全世界各地来。所以，它的酒店资源其实是比较紧张的，包括它的这个住宿资源、酒店资源、餐饮资源都是有些紧张的，因为游客还是很多的。
1: 需要提前很久就要预定吗？
0: 其实是需要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我之前订了大概4天的酒店，然后想法就是去这边看一看，如果好的话呢，我就多住一段时间。结果住了4天之后觉得蛮好，想再续订。这个时候再看所有的酒店，基本上在你的价格范围之内的比较好的酒店就已经不可能订到了。所以最后不得已就要提前撤离套岛，因为套岛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继续居住了。
1: 你到过的另一个岛屿，它又是怎样的？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它叫坦诺湾或者是坦诺特湾，它其实是最著名的一个浮潜点，就不是做这个就是水肺潜水的这么一个点，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浮潜的一个地方，自己就可以去。这个地方它有点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岛其实它的这个著名的港口其实是在西侧，这个坦诺贝因为它在东侧，所以它就相对来讲去的人少一点，人迹罕至一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的鱼类资源就保护的相对好，因为西侧就是面临，有大量的船只来往，然后游客比较有，或者是酒吧呀、餐厅啊比较多，所以鱼就比较少。那这个是正好在东侧的一个坦诺湾或者坦诺特湾这么一个地方，那它有很丰富的珊瑚礁，有很丰富的鱼类资源，就是大概是我在整个泰国看到浮潜里面就是资源最丰富、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1: 那来这个地方浮潜的话，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是最好的？
0: 我认为一天随时都可以，当然最好是挑，就像我说的，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不管是浮潜还是潜水，它能见度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下午的时候，当太阳最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水下可能3、4米的样子，即便你在水面上也可以看到，水面以下的这些鱼啊、珊瑚，这个应该是最漂亮的一个时候。我也看到有人做夜潜，就是这些是带着氧气瓶做水肺潜水，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坦诺湾的地方，他会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准备进入。好像有一些这个海洋的海藻，或者是他们自己这个有一些特定的鱼类，在这个天黑以后会出来活动，他们也可以做这个夜潜，也是可以的。
1: 从你的社交媒体上，我看到了你发布的有关涛岛的照片哈，照片里边很多人都背着一个很大的行李，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显然就是有很多来涛岛的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来潜水。那很多人其实都是带着，起码带着自己的那个，
1: 潜水设备。
0: 潜水设备。连我去的时候，我也就带自己的潜水镜。那有更专业的人，他可能就带了脚蹼，甚至可以带湿衣来这边。他们有很多的俱乐部，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可以租借他的装备嘛。那显然，如果这个你自己带的装备更好，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加入。或者你本身已经有潜水执照了，那你他甚至可以，就是带你出海而已，他不会指导你，你就自己去一个地方潜水这种。所以大包里一般装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装备，
1: 潜水设备哈。
0: 潜水设备，对，就是这样。而且很多人会住很久，他并不是像比如说住一个星期这样。我看很多，我住的那个，它是一个潜水俱乐部，潜水俱乐部里面大概住20天、30天这种，参加一个长期的培训项目，潜水培训项目的人都是有不少的。
1: 在涛岛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0: 其实我还去了一个地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港口，因为它是个岛嘛，所以它其实要先通过渡轮上这个岛，渡轮停靠的这个港口。这个港口就是一个小沙滩，然后往这个沙滩往北走，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这个赛利海滩。这个赛利海滩就是很长的一片，这个海滩上全部都是酒吧、餐厅，各种各样的，有人在海滩上打排球，是一个它大概是整个岛最著名的，也是最大的一个海滩。只不过在这个海滩上，它的潜水的资源和浮潜的资源就没有很有名，因为它就是一个 比较相对大众化的这么一个海滩，主要是大家在这边看看风景，喝喝饮料，吃吃东西。
1: 算是涛岛上休闲的一个区域，对吧？
0: 对的，岛的西侧是偏重，就是大部分的酒店在岛的西侧，大部分的餐饮也在岛的西侧。岛最好的，我个人认为浮潜的这个点是在岛的东侧，岛的南部也有一部分酒店呢，浮潜的点就是这样。北侧呢，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地形地势，北侧的地势比较高，所以呢，去的比较相对来讲复杂一点，而且再加上它的这些景点也比较分散的比较远，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集中在岛的西侧的餐饮区，或者说南部的这个潜水区，或者东部一点点，北侧就相对来讲比较去起来比较困难一点。
1: 既然这个岛它的范围不是很大，住在哪个区域都差不多，还是说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0: 这个岛其实它的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我去的时候，其实我是其中的一天，我还租了一辆摩托车，因为我要到东部，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地方去浮潜。因为它要翻过一座山，其实还是如果步行的话，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这个步行这个浮潜的地点。然后你翻过山还是蛮复杂的，而且岛上没有所谓的这种网约车软件，你就只能这个和当地人这个约，要么是摩托车，要么是那种皮卡似的，你坐在皮卡的那个斗里边。相比起来，泰国其他地方，比如说曼谷，甚至是苏梅岛啊，这个交通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的所有的东西都要运输到这个岛上，包括这些车，包括摩托各种资源。所以最经济实惠的办法是骑摩托车，但是，骑摩托车在这个岛上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它有中间是一座山，你要开山路、地势，包括驾照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交通其实不是很方便。最好的办法是，住在一个离自己浮潜的点比较近的，或者说餐厅比较多的、自己活动范围内的这么一个地方。如果觉得摩托车或者交通问题不大的人，可以选择住在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这也是可以的。
1: 去涛岛，先选择潜点，再选择酒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0: 是的，然后提前预订酒店。
1: 在涛岛上，饮食怎么样？
0: 其实吃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它的选择作为这么小的一个岛，其实它的常住居民只有1300多人，1500人的样子。它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餐厅，包括便利店，包括西式的、亚洲式的、日式的各种各样的餐饮，还是蛮丰富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理，
1: 特
0: 并
1: 别
0: 没
1: 的
0: 有
1: 贵哈，
0: 价过高的价钱，比我想象中的价钱还是要低一点。相比起它当地的交通的价格来讲，其实这个餐饮还是比较合算的。
1: 涛岛虽然面积不大，但在这里边消费啊、饮食啊，包括通行吧，它国际化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哈。
0: 是的，在我这边看到，大部分人都是外国游客。其实本地的人，因为泰国本地来这边旅游的人都是蛮少的，就是基本上都是看上去都是外国来的，在这边浮潜、潜水、学习，甚至去一些潜店呀、去一些酒店，他的工作人员都是外国人。就这些外国人来这边，打
1: 打个
0: 工，然
1: 短
0: 后
1: 工，
0: 顺便
1: 对
0: 潜
1: 吧？
0: 水，对，当教练这种，就是很常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我是一郎。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皮皮岛。皮皮岛除了适合浮潜以外，这里的泳池派对也是名声在外了。那么，我想请问张毅的是。来皮皮岛旅行，是不是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派对呢？
0: 有的，像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是星期三吧，我印象里，就住在我们酒店的旁边那条街上，就是上面写着今天晚上泳池派对。我最开始以为可能就一星期一次的派对，结果那天晚上就是到夜里10点钟、11点钟就泳池派对，很盛大，人挤人，人挨人。结果第二天，我走到街上，同样的一个广告，他又贴了新的一个日期，说明天晚上泳池派对。大概这种大型的泳池派对，就是一星期可能要开个3、4次。然后中间的间隔期间，其他的不同的场所也会有不同的派对。它岛上的酒吧和这种就是这个夜场的数量是远高于酒店的数量的，给我的直接的观感就是这样。
1: 那我很好奇，这些派对的主办方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还是旅游机构专门安排一个组织来策划这些派对呢？
0: 我感觉它更像是就是私人经
1: 民
0: 营那
1: 间
0: 种
1: 发
0: 夜
1: 起
0: 场，
1: 的是
0: 或者
1: 吗？
0: 对私人发起，它并不是那种旅游节形式的那种派对。它可能也在一年的某些时候，比如说附近的那些岛，
4: 当时比如说在帕岸岛他们有满月派对，那种可能是有官方组织的，在每个月满月的时候有一个大型的派对，大家都到那个岛上。但是皮皮岛这种派对基本上在我看来像是每天晚上都有，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一家酒店，每一家餐厅，每一家酒吧，他们自发的组织的这种派对，都是年轻人，像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所以如果睡眠不太好的，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可以慎重考虑前往这个岛，因为我来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到了这里订了酒店，我才发现它是派对这么多。我们订的酒店其实还特意订的离闹市区远了一点，但是直到两三点钟都可以听到很吵的音乐声，就其实我们休息也没有休息的特别好，在这个岛上，
1: 感觉在皮皮岛夜夜笙歌哈。
4: 对的，这个岛就是这么以此为闻名的一个岛，
1: 而且这个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派对的话，所以我觉得确实如果要来皮皮岛的话，这是一个洋溢着年轻人气息的这个岛屿哈。
4: 是的，如果你走在街上，我们刚刚到这个街上从港口下来，第一观感就是全是年轻人，第二观感是年轻人全部都穿着泳衣在街上走。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大家来这边就准备好参加各种各样活动的这么一个地方，要么去潜水，要么去游泳，要么去参加派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1: 这个派对好像还是有主题的，刚才听你说泳装派对，泳池派对，如果是泳池派对的话，那就意味着所有参加派对的人需要着泳装，然后在固定的某一个游泳池附近喝啤酒啊，跳舞啊，这样的一种活动，对吗？
4: 是的，大部分这个岛的形状我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像是一个工字形，一个横过来的工字形，就是两边是有两个长条，中间是一个细长的通道，那中间这个细长的通道其实就是它的港口和海湾，那大部分这些开派对的地方都是在这个海湾附近，所以它其实就有一个泳池面向的就是外面的沙滩，所有的排在这沙滩两侧的全都排在这个沙滩一侧的大部分都是这些酒吧呀餐厅啊这样的地方，所以大家到这个说的泳池派对就是到这个泳池派对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到海，也可以去沙滩，在这个里面又有泳池，大家在里面吃一吃，喝一喝，跳一跳，这么一种环境。
1: 那么既然在皮皮岛夜夜笙歌的话，是不是早晨或者上午的时候皮皮岛会相对来说安静一些呢？
4: 对，一良你说是对了，确实是早上起来基本上很安静，而且明显感觉如果早上十一二点钟好像大家都没起床，走在城市里像是就是空荡荡的街道，太阳老高，空荡荡的街道，因为大家昨天晚上玩的都比较晚，还没有来得及起床，是这样的。
1: 那潜水爱好者在皮皮岛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4: 如果来皮皮岛就是想着重在潜水上呢，我建议可以大家找一个那种比如在岛的东南角或者岛的东北角这种比较相对偏僻的地方的那种度假村酒店，这种酒店往往它自己有私人的潜水可以做浮潜的海滩，那其实你从酒店出来相对也比较安静，然后你可以就在沙滩上躺一躺做浮潜，比如说我去到的这个做浮潜的海滩叫长滩，这个长滩是我大概见过所有的那种可以浮潜里面见到海洋生物最多的一个海滩，它就是在海滩旁边的一个区域，但是你下了水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海藻啊珊瑚啊都是活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像小丑鱼啊像那种海底总动员一样的这种东西都可以看得到，很让人惊叹的。
1: 在皮皮岛如果是潜水的话就是主要是指浮潜对吧？
4: 对的，它并不是做那种深潜或者做水肺潜水，一般就是浮潜在皮皮岛。
1: 浮潜的话相对来说它比较容易，然后也不耽误这些人比如说晚上有兴致再去远一点的地方参加各种的派对。在皮皮岛我感觉浮潜是派对的一种补充，
4: 大概是这样的，它最有名的确实是那些派对，然后呢其次在这个派对之余或者这个享受美食之余可以来到其他的海滩做一做浮潜，跟鱼一起游游泳，然后这种也是很有意思的，
1: 就是观看海底生物的这种多样性哈。
4: 是的，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长滩，它有离这个海滩大概离海岸大概十分钟，如果你游泳的距离，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叫鲨鱼石、鲨鱼礁或者叫，它就是有那种很小的东南亚的鲨鱼会在那个附近活动。当时我还特意游到了这个鲨鱼礁附近去找鲨鱼，
1: 危险吗？
4: 其实不是很危险，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知道在泰国南部会有那种长尾船嘛，它就是接驳的那种船，它会从沙滩和这个鲨鱼礁之间经过，你要注意

0: 知道让躲避这些长尾鹑，长尾鹑自己也会躲避你，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它们，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本身游泳并不是很危险，这种鲨鱼都是很小的，就是大概看上去也就是1米长的这种鲨鱼，但是你因为海水很浅，你可以看到，它在这种浅浅的海水里游泳，然后可以看到鲨鱼，还是蛮独特的一种体验吧。
1: 是，在这里边你不用担心去遇见鲨鱼哈，反而需要担心规避掉那些长尾鹑。
0: 对的，因为鲨鱼在一般情况下是也不攻击人的，而且这种鲨鱼也比较小。长尾鹑倒是比较大，如果撞到的话，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危险，特别是如果它没有看到你，那是会比较危险的。
1: 在皮皮岛，很多的沙滩是用来举办派对的，那么用来体验浮潜的这样的地方多不多呢？
0: 其实是有几个的，我认为真就如果和整个岛的大小相比较起来，其实还是有蛮多可以做浮潜、做潜水的滩。他们有所谓的我刚刚说的长滩，还有著名的猴子海滩，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叫猴子海湾，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每个地方都可以做潜水，只是每个地方去的难易程度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岛上有很多海滩其实是步行到不了的。它是通过经常人居住的居民区到那些其他的海滩，它是要翻过山，所以最方便的办法其实就是坐船，或者你自己找一个皮划艇，这样从港口的地方自己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1: 猴子沙滩和猴子海湾，唯一相
0: 对
1: 同
0: 的，
1: 的都是有机会看见猴子，对吗？
0: 是的，这个猴子沙滩是我去了的其中的一个景点。猴子非常的多，而且很
1: 猴子
0: 多
1: 非
0: 游
1: 常
0: 客在那
1: 多。
0: 边，猴子非常多。我当时是租了一个皮划艇去的，就是自己划到这个海滩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是海滩面向海水嘛，但是背后就是高山，其实你平时不容易去，最方便的办法就是从竹海湾这样坐一个皮划艇这样过去。那到皮划艇到了这个海滩，就看到很多的人围着一些东西在拍照，你走近一看，其实就是沙滩上的猴子，然后这些猴子也很调皮，它会可能看到你手里拿了喝的水啊，它会
1: 过来
0: 找你
1: 抢
0: 要
1: 一
0: 点
1: 下
0: 水。
1: 哈，
0: 对，看你手里拿的吃的，它会找你要吃的。甚至如果你表现得非常害怕，它可能还会有攻击你的危险。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猴子，并不是十分的安全。这猴子还是有攻击性的。
1: 哎，感觉来皮皮岛旅行的话，哈，就是你可以派对和潜水结合在一起，不要单一的做一个项目，对吗？
0: 是的，可以，就是白天早上起来去潜水，找一个地方晒晒太阳，然后晚上找个地方吃个饭，等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落山了以后，开始到城市的闹市区里面，这些就是派对比较多的地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可能我个人不会选特别吵的地方，就找一个可以看到海的地方坐下来，然后这个喝一杯酒，然后看看景色，吃点东西，这是挺好的一个体验。
1: 在皮皮岛，不管体验浮潜，或者你想参加派对，其实可以选择一处住下来就可以了，不用换来换去的酒店之间。
0: 是的，不需要，而且换来换去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你的行李。像我去的时候，其实我只是背了那种旅行包，但是即便如此，因为这个岛嘛，它其实并不，它并是地势其实是比较崎岖的，而且它也是有高有低的。你背着自己的背包从一个酒店到另一个酒店，其实还是有一点力气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换了一个酒店，当时感觉还是要费一番力气把东西搬到另外一个酒店，所以不建议大家换，因为这个岛基本上
1: 步行
0: 住
1: 可
0: 个三
1: 达，
0: 天到四天就比较合适，那步行又可达，所以你找一个合适的酒店，
1: 住
0: 提
1: 下
0: 前定
1: 来，
0: 下来。
1: 皮皮岛是一个年轻且不夜的岛屿哈。
0: 是的，真的是不夜，很多时候你会失在岛上会失去自己的睡眠，是很经常的。
1: 好，感谢张毅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 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在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三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三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啊，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也要大象走掉三公里两三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到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他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他吃着吃着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这样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0: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4: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着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井旁边喝水。
0: 现在六顺、南坪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1: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

0: 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就是硝糖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糖，进行那种栖地的廊道的那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2: 这些是他被亚洲象吃过的，见识性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他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他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他把这些竹干拆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1: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2: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的那个水源的地方。
3: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1: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4: 你家妈妈在地方上啊，快去找你妈妈去了，回大自然去生活了。
1: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5: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叫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1: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

0: 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1: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0: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癌冠和癌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2头。
2: 我们监测到2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一点是在马眼教场三对山下鱼塘，
3: 在塘子里面洗澡嘛，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我来推，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0: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它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2: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它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浆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0: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3: 大概在个10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0: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2: 林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吧，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3: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了。
0: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3: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0: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4: 5码，应聘8码、2码、8码。
0: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5: 我们搞食物验来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它，一看见它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 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根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0: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6: 受伤肯定脾气暴躁，还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整个栋攻击人嘛。所以说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是像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0: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7: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他要8分钟、10分钟、12分钟，甚至有20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他还没被麻醉有没有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他会跑到哪里去？
6: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平平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他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平平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8: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个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平平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攻向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平平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平平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平平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平平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6: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它没动嘛，把它吊起来。平平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8: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1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一点，慢慢的硬路走，因为他有伤嘛。
0: 平平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平平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2: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一期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

0: 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1: 不洗就剪了，吃啥？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平平进行术前检查。
2: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它切开一个口，让它引流。
3: 等等，他别推。
4: 报道，
3: 报道。等等，
2: 他走动。
4: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着针贴着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2: 麻痹是吃不消。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5: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2: 再给他加力，对了，
6: 站起来，两个人蹭头，
0: 术后，平平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他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7: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那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呢，就是没有神经，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8: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出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他们规划；当他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他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啊，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9: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4到13度，上海晴，24到16度，广州晴，27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成都多云，25到17度，厦门晴，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4度，海口雨，29到25度，三亚阴转雨，31到26度，文昌雨，28到24度，琼海雨，28到23度，桂林多云转晴，28到17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30到22度，仰光雨，31到24度，新加坡多云转晴，30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5度，曼谷雨，31到24度，河内晴，29到21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从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到763年正月，使朝议吊死在温泉山的林中，安史之乱整整延续了7年03个月。这个变乱发生在唐中叶，给唐代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政治和经济都起了剧烈的变化。政治上，李氏的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再也抵御不住强悍的外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的战乱，生产力大大降低，而政府对于人民的剥削反倒有加无以，致使社会的贫困一天

所以安史之乱，从他们的官职来讲，是一种内乱；从他们和他们部属的出身来看，本质上是种族的斗争。这时国内因为数十年太平无事，人民不知刀兵，兵器在各地的府库里都生了锈，全国的兵力只是长期屯在西北的边疆防御吐蕃。所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长驱南下，不满两个月便攻下了洛阳。就是封长清、高仙芝那样的大将，也都败的败，逃的逃，无法抵御胡人的攻势。幸而到了洛阳，安禄山便忙着做大燕皇帝，他的军队虽已经逼近潼关，却不曾积极进攻。杜甫在756年五月，从奉先带领着一家人到了白水，寄住在他的舅父崔顼的高宅中。他眼前还是平静的泉声松影，可是他觉得山林中仿佛有兵器弥漫，水光里闪烁着刀锋。这时哥舒翰正统领200,000合拢的士兵扼守白水以南的潼关，杜甫的朋友高适也在军中。杜甫对哥舒翰有相当的信任，他认为在潼关前，安禄山的兵并不是抵御不住的强敌。因为正月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初次攻打潼关时，曾经被哥舒翰击退。但事实上哥舒翰疾病多年，智力衰竭，监军李大仪与将士终日饮酒赌博，使娼妇们弹奏箜篌琵琶取乐，士兵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在六月里，哥舒翰出关反攻，在灵宝西园与崔虔右军会战，三天的功夫，200,000人便全军溃败。六月九日，潼关失守，附近各地的防御使都弃职潜逃，白水自然也沦陷了。杜甫在局势急骤的转变中，开始了流亡的生活。于是我们看见这位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掺杂在流亡的队伍里，分担着一切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次逃亡起于仓促，人人争先恐后，杜甫由于过分的疲劳，陷在蓬蒿里不能前进。这时和他一同逃亡的表侄王立已经骑马走出10里，忽然找不到杜甫，于是呼喊寻求，在极危急的时刻把自己乘用的马借给杜甫。他右手持刀，左手牵缰，保护杜甫脱离了险境。十几年后，杜甫在潭州遇到王立，回想过去这一段共同患难的生活，他觉得当时如果没有王立的帮助，也许会在兵马中间死去了。他向王立说：“苟活到今日，寸心明佩劳。”后来他与妻子会合，一夜半经过白水东北60里的彭衙故城，月照荒山，女儿饿得不住啼哭，男孩只采摘路旁的苦李充饥。紧接着是缠绵不断的雷雨天气，路径泥泞，没有雨具，野果是他们的粮食，低垂的树枝成为他们夜间寄宿的屋船。走过几天这样的路程，到了离福州不远的佟家洼，有人孙仔住在这里。当他在黄昏敲开孙仔的门时，面前展开了一幅亲切而生动的图画。主人点起灯烛迎接这一家狼狈不堪的逃亡者，立即煮水给行人洗脚，还忘不了捡一些白纸条贴在门外给行人招魂。两家妻子彼此见面，主人预备了丰富的晚餐，把睡得烂熟的孩子们

0: 叫醒来吃。这一幕，杜甫在一年后写在了《彭衙行一诗》里，真实而自然，和他后来许多五言古诗一样，作者高度地掌握了这种诗的形式，发挥他写诗的天才才能，无论哪一代的读者都能在里边感到一片淳朴的气氛，诗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历历如在眼前。他们在佟家洼休息了几天，把家安置在福州城北的羌村。由于长期的连阴雨，福州附近的三川山洪爆发，淹没了广大的陆地。远方是冰灾，眼前是洪水，他喘息未定，听到的是万家被难的哭声。当杜甫从白水到福州，在起伏不断的荒山穷谷里奔波时，唐玄宗也在六月十二日夜里隐瞒着长安人民，带着他的贪腐宰相和贵妃走出延秋门，逃往西蜀。中间经过马嵬坡事变，等到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在草莽中开辟朝廷。受不满三十人的文武官员朝贺时，杜甫早已经到了羌村。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李亨身上。八月洪水落后，他便只身北上延州，想走出鲁子关投奔灵武。可是他刚一启程，胡人的势力便膨胀到北方，福州一带陷入混乱状态。他一家经过了这么多的艰难跋涉，终不免沦入胡人的势力范围。在路上，他不能进也不能退，被胡人捉住，送到了沦陷的长安。也许是因为他当时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名声，胡人并没有把他这位年龄才四十五岁便已满头白发、未老先衰的诗人看在眼里。他在长安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也没有和长安一般的官吏一样被送到洛阳逼使投降。他自己也想尽一切办法设法隐蔽，下了一番努力才使敌人不注意他。所以后来的史书里这样称赞他：树长扣乱，挺捷无所无。也就是说，他多次被敌人捉去，但是保持住了自己的人格。不过两三个月，雄壮威严的京城完全失去了他往日的面目。旧日统治者的宫殿府邸，有的被焚烧，有的住满了胡人，宗室嫔妃以及跟随玄宗入蜀的官员们留在长安的家属，都一批一批地被杀戮，血流满街，婴儿都不能幸免。但是偶尔也有杀剩下的王孙，隐藏在荆棘丛中，再也不能享受朱门里的生活，想卖身给人做奴隶都不可能。胡兵胡将彼此庆祝成功，把御府里多年从民间搜刮得来的珍宝用骆驼运往范阳。杜甫旧日的朋友和他曾经投靠过的达官贵人自然也都解散了，有的随着玄宗投往西蜀，有的被俘虏到洛阳，有的投降了。只有长安的人民终日过着水深火热的恐怖的生活。胡人刚入长安时声势浩大，兵力所及，往北过了福州，往西到达陇山。玄宗受了四十几年人民的供养，在临危时率领着他的左右亲近逃掉了，抛下了走不动的人民，日夜受着胡人任意的摧残。 长安附近的人民担受不起胡人的骚扰，就自动组织游击队伍反抗胡人。这里受了挫折，那里又起来，使胡人的势力范围渐渐缩小。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这对于唐军的反攻是一个有力的声援。事实上，反攻的势力也在逐渐南移。八月里，郭子仪与李光弼率领着牵制胡人后方，在河北收复了许多郡县的朔方军回到灵武，肃宗才获得一批基本的军队。九月，把政府迁移到顺化，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接受玄宗派遣使者从成都送来的宝册。十月，迁至彭原，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宁县，派房婉率兵收复两京。房婉是一个善于慷慨陈词而不务实际的读书人，他把军队分成三路进攻，中路和北路于10月21日在咸阳东的陈陶协与安守中交战，一天之内全军覆没，40,000人的血染红陈陶广泽，逃回去的不到几千。南路于23日又在青坂大败，胡人凯旋归来，在长安市上痛饮高歌，这是长安的人民感到多么痛苦和绝望。杜甫亲眼看见这个景象，写出两首名诗，一首是《悲陈陶》：孟东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旷野天青无战声，40,000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剑，仍唱遗歌引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在另一首《悲青坂》诗里，他说：“人们虽然盼望官军反攻，却要等待条件的成熟，不要焦急。焉得复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促。”这时候，杜甫生活在胡人中间，终日密切地注意长安以外敌我势力的嚣张以及山川的形势。他觉得陈陶战败只是反攻中的一个挫折，不发生决定作用。重要的反倒是人们不注意的远在延州以北的鲁子关。边兵都调去东征，那里防守空虚，万一在山西的胡将史思明与高延秀趁人不备向西攻入鲁子关，就可以直捣反攻的根据地。他苦心焦虑，为迢迢数百里远的鲁子关警惕着。他写道：“鲁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地昏，胡行速如鬼。”他困居长安，从秋到冬，从冬到春，除去为国家交愁之外，自然也时常怀念他的家属。远在安徽的韦氏妹，滞留在山东的弟弟和福州的妻子，他长久得不到家中的消息，并且听说胡人到处杀戮，一直杀到鸡犬不宁。他寄给他弟弟的诗里说：“生离何颜面，忧端且碎石，2京30口，虽在命如斯。”他在月下怀念他的妻子：“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环湿，清辉玉壁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 他个人的生活与心境充分表达在那首人人熟悉的《春望》中。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在这样的春天，他有时前行去江，看见细柳新蒲又发出嫩绿，但是江头的宫殿都紧紧地关闭着，由眼前的萧条想到当年的繁华，在胡旗满城的黄昏写成一首哀江头，给曲江唱出哀婉动人的挽歌。事实上，曲江从此也衰落了下去，他失去了旧日的风光。直到80多年之后，人们又重新疏浚池沟，修建亭馆，但是无论如何也换不回来开元天宝时期的盛况了。757年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与严正、李珠儿合谋杀死。2月，肃宗从彭元南迁凤翔。由于这两个事件，情势有了转变，一些被胡人扶往洛阳的官吏偷偷地回到长安，而许多沦陷在长安的人又设法走出长安，逃往凤翔。当杜甫正在计划逃往凤翔时，郑潜从洛阳回来了。这位广文先生被胡人任命为水部郎中，托病没有就职，如今回到长安，在他的侄子郑潜耀的池台中与杜甫相遇，二人悲喜交集，春夜里又一同饮酒舞蹈，但是情调和3年前领太仓米时迥然不同了。4月里的一天，杜甫终于成行，他走出城西的金光门，奔向凤翔。这回出走，他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因为那时有一股胡人在安守忠于李归仁的率领下，从河东打到长安的西边，屯兵清渠，与郭子仪的军队相对峙。杜甫穿过两军对峙的前线，不能走大道，只有在山林中间选择无人的崎岖小路前进。他随时都要担心被胡人捉住，自己觉得像是暂时存在着的人，走一刻便算是活了一刻。走到望见了太白山上的积雪快到5公时，才渐渐脱离了危险。他把当时的心境写在这样的诗句里：生还今日事，兼道暂时人，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1年之后，他离开长安赴华州，再出金光门，还提到了逃亡时提心吊胆的情形：此道西归顺，西郊胡正凡，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杜甫传·流亡》，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中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中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 307.7 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中国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三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近日，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三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4: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那我们知道哈，您除了关注这个受伤的海龟以外呢，还一直关注着这个在野外的这个海龟。2023年呢，海南师范大学建设了三沙海龟生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那您呢，作为野外站的站长，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建这个站呢？
2: 这个站是一个省级的野外观测平台，有了这个观测站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做海龟的研究就有了一个更高级的更好的一个平台，也有一定的经费支持，也有一定的行政管理上的倾斜，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其次就是我们海龟研究实实在在的需要。海龟是海洋旗舰物种、散户物种，那海龟跟海洋的很多生物多样性都密切相关。我们通过对海龟数据的收集，就能够观察海洋这个重要的旗舰物种，观察它的这个动态，观察它的行为，观察它的研究它的生态，以及与它相关的，比如说它的天敌啊、它的食物啊等等，这些就能够获得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观测数据。
1: 这个站的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开展哪些工作呢？
2: 以海龟为主，观察海龟的这个种群密度啊、数量变化啊，上岸产卵的数量，产卵的次数，产卵的成功率等等，以及它的这个我们对海龟的测量给它做上标签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数据呢，连续很多年之后，它就能够反映出更多你平常短暂观察获得不了的一些数据。
1: 这些数据会用于我们今后的对海龟更好的保护，是吧？
2: 对，也对这个海龟的这个管理对我们生态环境的这个评价非常重要。通过这个海龟逐年数量的变动，我们就知道海龟种群在恢复等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科研和管理的依据。
1: 那这个我们这个站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三沙七连屿的北岛呢？
2: 中国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岛海龟已经没有了，包括香港那里都没有了。台湾原来的这个一些观测点海龟数量也锐减，现在这个人为干扰最小，相对来说这个对海岛环境破坏最小，这实际上跟我们距离相对比较近的就是南沙了。
1: 那么这个北岛它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这个意义呢？
2: 实际上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北岛是一个海龟产卵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沙北岛。
1: 现在 还有很多的海龟到北岛上来上岸产卵，是吧？
2: 对，通过我们的观察相比较来说，北岛是数量相对最多的。
1: 嗯，那每年夏天都是这个海龟的这个繁殖旺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工作人员要在这个季节对海龟进行很多的监测，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又开始了吗？
2: 是一直在进行。我们这原来这个西沙那里不具备这个不具备到那里去轻易能够去的条件，也

0: 不具备驻扎下来开展研究的基本条件。从8年多以前我们开始之后，就一直没有间断啊，包括冬天都一直在开展着研究。
1: 就是从8年多以前，我们开始对北岛的海龟进行监测，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的野外站。
0: 对，夏季是高峰期，但是冬、秋、冬、春，偶尔也有海龟上岸产卵的。
1: 就是我们4季都会有人在上面监测这个海龟的产卵的这个行为，是吧？
0: 对，我们做的也不光是只是产卵，我们可能还研究这个海龟的天敌情况，也研究植被这些相关的一些因素，除此之外，我们也研究沙滩的这个产卵场的这个污染情况，重金属污染啊，塑料污染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内容，所以它跟纯粹的产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在那儿1年4季开展监测和研究。
1: 那您是国内这个海龟研究方面的大家哈。据您估计，现在幸存的这个海龟在我国海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又很难回答。我们也这10、20年吧，我们也一直试图，想开展对海龟的种群数量的调查。以往实际上历史上就没有开展过真正的调查，曾经有过一个估计，大概是4000只到什么20000只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没有真正开展过研究，而且海洋的这个种群数量普查是，需要特别多的经费支持的，一直实际上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这个问题是应该说是没法回答的，但是通过我们在海上这么多年往返观察以及与国际上相关领域、相关区域比较，就知道我们这儿的海龟种群数量是属于极危状态的。比如说，我到夏威夷，随便去一个海湾，就能看到好几只海龟在海洋里游，并且跟游泳的人群在一起起伏。这种情况一比就知道，我们在海南、在西沙几乎去过所有的岛屿。平常在海边、在海面上想看到海龟，那这个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几乎为零吧。
1: 那也听得出来您的这个遗憾是吧？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您还一直呼吁要设立这个海龟的保护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有了保护区呢，实际上就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有专门的人员，投入专门的人才物力，也会有专门的立法、执法依据，这样子呢，对海龟的种群的保护和快速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如果没有保护区呢，这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不存在的情况下，那这个环境的干扰破坏捕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海龟种群。
1: 就目前的这个情况，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您觉得这个海龟的保护区是设立在哪个地方比较好呢？
0: 原来曾经好几年前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好多因素吧，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要建国家海洋公园，那就涵盖保护区了。但是这个进度呢，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前些年曾经说的好像即将就要执行了，但是好像这个进度也有点这个暂停了。另外呢，也涉及到划定的这个区域能不能投入相关的人才物力，怎么样与海洋、渔业、捕捞这些因素协调衔接，可能都存在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0: 问题。
1: 广东惠东的这个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这个保护区和您期待的海龟保护区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那个保护区现在已经没有海龟上岸产卵了，那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环境中对野生海龟种群的保护了。
1: 我理解就是您要设立的这个海龟保护区，它首先要有自然存在的这个天然的种群的这个海龟，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它在这个自然环境下的这种自然的行为。
0: 不是主要为我们观察，
1: 嗯，
0: 是因为保护这些种群，同时也保护它的产卵场所，也保护它的产卵成功率、孵化成功率，这样子以后海龟种群恢复才有根基嘛。
1: 嗯，可是现在我们的沿岸都没有这样的海龟的这个分布区了，海龟保护区是不是建立起来也是有一定难度呢？
0: 我的建议不是建在沿岸，是在西沙，那里有真正海龟野生种群啊，并且是有一定数量的野生种群，这样子这个保护区才更有针对性，保护也才能够更有成效。
1: 就是说这个建立在西沙的这个海龟保护区要至少是相当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这个级别是吧？
0: 实际上也不一定。我觉得如果说建海洋国家公园设计的牵扯到的这个问题有难度，实际上专门划定一个海龟保护区也是可以的。有这个保护区实际上也是一种管理治理的一种态度和决心。
1: 嗯，
0: 有了这个保护区，我想这个也是政府态度意志的一种体现，也有了专门的这个机构，也就可以制定政策，立法规，包括海岸的在这个不利的影响，都可以因此得到有效的遏制。
1: 嗯，那您曾经提到过哈，因为您有个心愿，让这个海龟再次回到海南本岛来产卵。那您认为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有多远呢？
0: 这个我是一直抱有希望的。照着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良好的态势，国家高度重视，严格执法，阻止非法贸易，如果再能够把理念和方法也能调到这个正轨正确的方法上来，那我想恢复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乐观一点，有可能10年20年吧。10年后，我估计乐观一点，应该能看到海南岛海龟上岸。
1: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那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要划定这个保护区，保护它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海龟的种群有所恢复。据我们所知呢，现在一些地区正在进行这个海龟人工繁育的尝试，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吧。那您认为这种人工繁育的方式对拯救海龟种群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0: 我认为这个方法不可取。
1: 嗯，为什么呢？
0: 国外实际上也做过几十年的研究，他们实际上不是人工繁育，他们只是把海龟在自然环境中产的卵拿来人工孵化，孵化出来，或者说不用人工孵化吧，海龟的卵孵化出来以后，他把海龟的小龟收集起来，然后通过人工养大。因为海龟幼龟嘛，死亡率是很高，他想通过人工养大以后降低死亡率。这个在国外好几个地方做过30年40年的研究，证明这是失败的，是在帮倒忙。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海龟这个在人工的这种养殖环境下，它实际上完全不是野生环境了。不是野生环境，也就是说所有的因素都是人工的温室里的幼苗的这种环境，就是包括光照啊、温度啊、四季变化啊、天敌啊、环境大小啊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变了。那它实际上 将来长大了以后，他到野外，实际上他就已经失去野性了，他已经失去野外生存能力了。那这种放归呢，可以说就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也不能说一个成功的案例都没有，但是比例是极低的。通过这种这样子的投入的人才物力换来这个东西，实际上对海龟种群的恢复起到的作用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就是说我们虽然提高了这个幼龟的成活率，但是在它野化了以后，那它的成活率还是很低的，是吧？
0: 对，实际上就是满足了人类这个主观的愿望，主观想象嘛，就是你小海龟在下海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光污染跑错方向了没有往大海跑往大海的背面跑，那死亡率必死也有可能下海的过程中被鸟吃了，被螃蟹吃了被乌鸦吃了都有可能，那这死亡率高。到了海洋以后这个大鱼什么这些东西也都能吃它死亡率是很高，但是活下来的这些那就是一个顶一个。
1: 嗯，
0: 如果在人工养大的环境中，那它就从小它就完全失去这个野外生存能力了，
1: 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淘汰。
0: 那对，实际上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它的整个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构造阶段就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1: 圈养大熊猫通过野化训练放归野外，可以补充这个野外种群的数量，那么海龟能不能用类似的方式呢？海龟和大熊猫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前提就问错了。大熊猫现在野生种群绝不是人工种群，不是人工养殖之后恢复到这个水平的。大熊猫跟海龟还有其他本质方面的区别。你想现在的这种生态环境这么严格的看管，我想它也没有在野外也没有啥真正的天敌，那都是在万般呵护之下，你再去看看它的真正到野外成活率。此外更重要的就是它这种活动不是只追求成活率，不是你眼睛看着一年两年三年不死就达到目的了，绝对不是。追求的是你在野外真正融入野外环境，真正发挥它的生态功能，要的是这个。
1: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个物种让它可能多活了几只，还要保护它的这个环境。
0: 对，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你现在搞大量的海龟人工繁殖，你这个繁殖的清本从哪来呢？你首先就要从野外抓已经成活率很低很低的活大的这些海龟啊，你从野外抓了，这个野外已经非常濒危了，你必须得抓这些成体回来啊。
1: 嗯，
0: 而且你抓成体回来，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这些成体死亡率也会大大增加，那你就需要不停的抓。如果说这种错误的理念被宣传被夸大，那你这个海洋馆也说你要搞人工繁殖，其他的海洋馆也说他要搞人工繁殖恢复海龟种群，那全国有几百个啊，那你整个南海的海龟全抓来的不够啊。所以这种方法是从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讲是反对的。
1: 就是我们要防止这种以保护之名然后实际对海龟造成了实质上的伤害。
0: 对，首先你是破坏了野生种群，另外我刚跟你说那个话，就是国外做的那个只是把野生个体繁殖的后代拿来人工养大一点再放归，都证明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如果你存在人工环境下交配产卵繁殖出来的，它这个后代跟那个野生海龟产卵的那个差别又非常大，差别非常大，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获得性遗传了。那你这个海龟野生产出来的跟在这个人工那个狭小的 环境下养大产出来的啊，它的这个基因表达差异都很明显的。所以那你在人工养殖下繁殖出来这些海龟再养大到野外，它的成活率将会更低，它的适应能力会更弱。
1: 嗯，就是它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外界的环境条件。
0: 对，
1: 嗯，好的，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刚才呢，石海涛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对海龟进行各种监测的情况，也分享了他对海龟保护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愿景。那我们也共同希望在科学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海龟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2: 嗯，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转阴， 24到13度， 上海晴， 24到16度， 广州晴， 27到19度， 深圳多云转晴， 28到21度， 杭州晴转多云， 25到14度， 成都多云， 25到17度， 厦门晴， 27到20度， 南京晴， 23到14度， 海口雨， 29到25度， 三亚阴转雨， 31到26度， 文昌雨， 28到24度， 琼海雨， 28到23度， 桂林多云转晴， 28到17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晴， 30到22度， 仰光雨， 31到24度， 新加坡多云转晴， 30到25度， 雅加达雨， 31到25度， 曼谷雨， 31到24度， 河内晴， 29到21度， 吉隆坡雨， 32到24度。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潮起潮落，落日漫过城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 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
3: 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啊，你好，你好。
2: 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西醉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
3: 那陈先生，我们知道啊，在您的营地呢，是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包括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啊，哎，各种各样类型的运动。那会不会有很多的客人哈，来到您这里，哎，开始对有一些运动感兴趣了啊？原来可能没尝试的，那么来到您的营地，经过观察和体会，爱上了一些海上的运动项目，有这样的客人吗？有，
4: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外国夫妇。 但是我跟他交流起来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的那个外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吃到我们这些东西，他玩那个桨板，我们店里是有的，然后我借给他玩，就是我的嘛，我借给他玩，然后他玩了一次他不过瘾，第二天又带他家里人来，就是他有个小孩跟他老婆又来，第三天他又来，连续来了一个礼拜。<笑>
3: 就是能借一下吗？那我说 OK， 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他玩了玩了，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
4: 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
3: 可以考虑一下。
4: 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是设定在3:30，下午的3:30啊，一直到24:00，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3: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有分两趴，就第一个是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这几天呢是下午的4:30到凌晨1:00，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现在我们目前安排是下午的

0: 它是斜着射过来的，它那个日落，那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空，它那个颜色是慢慢的在变，然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从蓝一直渐变到粉到橘色到紫色，这样子很漂亮。
1: 这里面啊，真的也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隆重推荐哈、海南海边的这个日落，因为我确实也是几次的机会吧，到海边去看，在不同海南不同的地点去看这个日落。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次的体验真的都不一样，那个日落的美哈、呈现出它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变化。然后我就记得很多的朋友，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哈、就拿出这个相机啊，有专业的相机，还有拿手机就不停地拍，把整个的啊，有人说比喻成那个日落比喻成咸蛋黄嘛，一点一点的就是在海平面消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我感觉好像每一次看日落都能够引起海边朋友的那种兴奋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哈被这种美好的景致所吸引。所以我相信哈，可能在您的基地同样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重点的去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每次我觉得都是惊喜。
0: 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您营地其他的服务项目，有一些主打的菜品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每次到海南哈，我所品尝的这个海南的美食啊，都是给我带来惊喜的啊，好吃的特别多。那我看到您营地主打的这个菜品，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椰子鸡啊、糟粕醋啊，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烧烤哈，这个好像是在海南也非常的受欢迎。那么您这边菜品的设计和考虑啊，是不是也想过要突出本地的特色，让很多比如说外来的朋友啊，能够尝到海南比较地道的这个美食？有没有在您这边哎，大家评价非常好的主推的菜品哈，也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边是椰子鸡、糟粕醋，还有这个特色烧烤，都是这个海南本土的经典美食来的。我们想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琼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夏天啊，海南这个环境啊，搭配这个海边。然后特色烧烤的话呢，是用本地这个食材跟独家的这个酱料腌制的。椰子鸡呢是坚持用这种现开的椰子，就是海南这种现开椰子，然后倒进去里面，然后用水把它煮开，煮开这个原汁原味，是我们这个营地的必须品尝的美味来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酒水我们也是很推荐的，我们这个鸡尾酒的这个师傅呢，就是他调出来还是根据每个客人的一个需求，然后结合当天的一些环境啊去给他调出来，然后看他的性别啊、年龄啊，或者是特殊节假日啊，他有没有生日啊，都会去给他做一个特制的特调的。
1: 还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日子，甚至为客人的生日来服务哈、特别的奉送这个独有的这种鸡尾酒的风味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客人来讲也是惊喜呀、
0: 有些客人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就是没想到
1: 有海南这种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啊。我刚才听到您也是非常坚持用海南本地的啊这种食材做出地道的口味哈、来提供给大家。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 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0: 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呐、沙滩排球、海上摩托艇这些项目啊都有。这个我觉得很多啊也是在海南非常热门的，大家喜欢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不过我也在考虑哈、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合作？那进行这些沙滩上的、水上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安全防护方面也是要做很多的保障呢？
1: 这个摩托艇呢，海上的一些项目呢，我们是跟那个有专业资质机构合作的，安全上所有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配备专业的教练，然后救生的设备，岗前的培训啊，海上的项目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监护的，我们是让游客玩都会很放心的。
0: 不过我听到这里哈，觉得您营地其实所经营的项目涉猎的这种项目的类别非常的多呀。那您作为主理人来讲的话，负责这个给客人搭配地道的餐饮呐、然后提供这些专业的娱乐项目啊，还有整个营地的运营维护，以及您之前还谈到过的要接待一些团建的团队去对接，去前期的策划。哎呀，这个内容我觉得特别多呀，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您营地一共有多少小伙伴来跟您一起分担？
1: 我们店里面现在是有10个人，然后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我们的团队是有4个人。那我们把它规划好的时候，把它量化下去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多少个人去执行的，这个没有那么难的，我感觉。
0: 主要还是经验，是不是？
1: 对，就可能之前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0: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您的西醉营地呢还设置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呐、亲子互动类的小游戏。我想呢，这方面可能是针对有一些亲子家庭，针对有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哈。把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亲子这个活动的话，有时候会根据节日会设有一些手工的 DIY， 然后沙滩寻宝。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飞盘，然后我们这边是这个环岛公路嘛，我们还可以骑行，就是骑单车。我们营地里面有秋千，还有一些泡泡机啊，挖沙子的工具啊，一些赶海的玩意啊，这些都是针对家庭打造的一些低强度高趣味的一些亲子游戏。然后我们也有这些休息区啊，然后能让小孩很尽情的玩耍，然后家长也是可以做到一个轻松放松的。
0: 我听起来给孩子们安排的这个娱乐的方式也是特别多哈。哎，那您体会下来，来到您营地的孩子是更喜欢那种比较闹的这样的一种玩乐的方式，还是能沉下心来做这个手工 DIY 这样的一些活动吗？
1: 基本上小孩子来到这边，他们找到自己爱玩的东西，他们都是很沉下心在玩，因为他们就是到了大自然这边，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做一个事情，很专注，小孩的专注度是很强。
0: 所以说你看，来到您的营地，可能带娃遛娃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累人的活动了哈。
1: 对，不会，你把他找到一个东西让他玩，他就一直在那玩，一直在那玩，他就基本上他不会干别的事。
0: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个带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哈小朋友，那怎么样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说可能是拾贝壳啊，或者是玩沙子呀、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然后一待能待很久哈，家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疲惫。那我相信在您的营地呢，如果再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带娃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事情了哈。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不同的状态，那家长呢获得在这边获得短暂的休息，那孩子们呢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娱乐项目哈，亲子共同来放松。那我还知道哈，您这边呢夜间，那刚才我们提到会有这个演出啊，烟火的表演呢、另外呢还安排了这个露天观影哈，您也提到，另外呢还有围炉闲谈啊等等啊这些休闲的活动。那整体客人们的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怎么样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夜间的放松的环境呢？
1: 他们到这边然后感受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观影啊，露天观影烟花秀啊，我们还有篝火啊、你还可以在海滩上面 K 歌啊，这些活动我们还会播放这种动画片啊，或者有时候也会放点治愈的影片，然后你伴随着这个海风啊跟这个星光啊，这个氛围感是很强的。然后大家的反馈一般都是就是偏向于就是治愈，放下了这个疲惫，
0: 嗯，对，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海风啊、大海哈、啊，甚至海浪声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活动的进行，就跟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没有这种背景声的环境里去进行，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确实以前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在海边去 K 歌的话，和我们在那个练歌房里 K 歌的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有的比较内向的朋友啊，曾经说过说练歌房里面它是一种状态，也许它还放不开，但是呢在海边伴随着那样的海浪声，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这样的环境，哎，它反倒胆子大了，可能唱得好不好它都希望去那个高歌一曲哈、啊，获得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1: 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海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就有点就是那种有点无所谓啊，然后就是、很辽阔很自由，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0: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海边的露天的环境，在伴随着大海的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我们找到可能跟日常这个工作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啊，现在也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海南去游玩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露天营地啊，去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我们确实现在看到啊，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游客或者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所选择的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体验的休闲的方式。另外呢，我还看到您的营地啊还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游玩服务啊。那具体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哈、啊、都包括哪些内容您这边是怎么给大家来规划的呢？
1: 一站式服务涵盖这个海边露营、餐饮美食、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团建的这个策划、场景的打卡，从抵达到这个离开呢，吃住玩游就是这个一站式搞定了，然后也不用去费心的去规划，就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到这个海边的假期。
0: 我所理解的您说的这个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您这边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心的策划和安排，让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哈，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哎，那您觉得如果朋友过来哈，希望您这边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的项目这个节奏的安排，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体验感来讲，就是比大家自主的去选择会更优化一些，更好一些？
1: 肯定会的，因为我在这边从一开始待到现在的话，我是很了解这个地方的状况的。你穿什么衣服来，吃什么东西比较合适，你玩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安排，这些我都是比较熟悉熟络的，所以我来安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0: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地处海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长期经营这个项目也难免会遇到台风啊、暴雨啊等等这种恶劣的天气。那我们营地作为长期经营来讲，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呢？
1: 有的，我们是会根据就是雨天啊、大风天啊，我们会提前通知游客，然后把他们转移到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妥善安置好。然后海上的那些项目呢，我们会马上暂停，然后去做一个引导跟疏散，加固了这个场地设施。然后雨后风后啊，我们会快速的清理恢复，然后也会同时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跟体验。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经营营地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比较有保障的这个工作的流程了。当然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哈，来保障游客全程的参与活动的安全和良好的体验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游客从切身的这个体验上哈，有哪些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和挖掘的一些点。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来到海边参与营地活动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也一样，会关注到这个拍照打卡呀这样的一些点位啊，看一看就是说怎么能出片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的朋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地有哪些打卡点啊是不容错过的啊，对大家来讲比较好的，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推荐吧。
1: 我们这边打卡点的话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天然那种堤坝，类似于像观景台的日落观景台，然后我们的海边舞台啊、沙滩露营的那种营位啊，然后潮汐的海岸线，然后秋千、星空灯的灯位区，然后逆光的日落位，然后一些打卡的美城，然后这些随手拍都是海岸大片来的， 然后我们这个店其实没有过度追求网红店那种造景跟打卡，

0: 我们这里呈现的都是蛮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拍都是好看的。
1: 主要依托自然环境啊、然后呢再考虑这个怎么出片儿。那您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日落观景台呀、海边舞台呀、沙滩的露营位呀，这些您在打造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就是让大家拍照好看呢，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能更出片儿？
0: 对，有考虑过这些，就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是做哪些东西、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呈现，这些都是有去想过的。
1: 那我们从到访的客人来看的话，哪一类人群占比是非常高的呢？刚才您也提到哈、也有外国朋友的加入，那大家的体验感又是怎么样呢？
0: 群体的话就是年轻的群体啊，亲子家庭啊，情侣这种是占比比较高的。大家是比较看重这个松弛原生海景，然后沉浸式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那种外国友人，外国友人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偏爱这里的自然与安静，感受这个海南本土的这种海岸风情。
1: 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您感觉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
0: 会，确实它是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它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1: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0: 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在这边生活跟工作了。已经游客这种的来的话呢，是反而在这边来说的话是占一个少部分的。
1: 哦，所以说您这边主要接待的还真都是常客是吧？
0: 对对对，外国的友人来讲的话呢，常客是多很多的。
1: 那您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融入到海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包括饮食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安排，通过交流您感觉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适应了？
0: 适应的，他们都简直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这边人了。
1: 那确实啊，海南的这个不管是美食啊，还是从环境来讲，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啊，我们在这里共同去沉浸去分享。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啊，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您这里哈，大家也都互相的成为了朋友啊，大家也都是成为您的常客了。那我还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他想要去给他女朋友求婚，他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的那种感觉。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他就感动得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了。
1: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0: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1: 你看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不光是提供给大家美好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对情侣来说，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在您这里好像有一个落地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营地的意义它不仅是那个分享这样的美好的环境了啊，也会成为扎根在这里的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相信啊，随着您的经营，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西穗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先生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经营海边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那一片自己钟爱的风景驻足停留，用心感受，互相分享，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

0: 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